料的义务。那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大家提供的信息呢，经加密处理之后呢，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那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大家一些的宝贵的休息时间，在此呢特致歉意哈，再次对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则信息。那银川车主哈，这个银川发放商圈专享的停车消费券。那记者呢近日呢从银川市数据局获悉，为持续优化智能停车的服务，激活商圈消费活力，本周起呢银川市依托爱字母爱银川，那爱银川平台呢面向已经开通停车通付的无感停车功能的商圈停车场，定期投放商圈的专享停车消费券。那首期消费呢，首期的活动已经正式启动，进一步放大无感停车便民惠民的效能。银川市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呢，于今年的4月9号正式上线试运行。作为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的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呢整合全市各类的停车资源，那精准破解传统停车缴费排队耗时、多平台重复绑定、离场通行效率低等些痛点，为市民打造一次签约、全程通付、无需扫码、秒级离场的智慧停车体验。市民呢只需要在爱银川微信小程序的完成车辆的绑定以及免密支付的签约，就可以在所有接入平台的停车场享受车牌自动识别、自动扣费、自动抬杆离场的全程的无感服务，那无需手动操作，有效缓解停车场出口拥堵的问题。在常态化惠民服务的基础之上，那本次的商圈专享停车消费券呢，精准聚焦核心商圈停车场，既能为市民停车减负，也能够助力商圈积聚人气，拉动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呢，平台面向全市所有无感开通无感停车功能的停车场呢，常态化投放2元通用的消费券。那单用户呢，每周呢可以领取使用一张，那补贴涵盖面更广，普惠性更强，让咱市民日常停车更省钱。爱银川无感停车服务呢，是银川市推行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实民生实施的重要举措。目前的覆盖这个范围呢，正在持续拓展。那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接入了新百 CC Park、粤彩城等608个重点区域的停车场。那根据建设规划，今年年底前，爱银川无感停车功能呢，将实现银川市90%以上的联网。那社会经营性的停车场全覆盖，那全面形成一次开通全程通用的智慧停车新格局。该平台呢全程公益惠民，那既不向车主收取任何额外的服务费，也支持停车场零成本、零改造、便捷接入，那兼具停车场经营权益和市民出行的福利。下一步，那银川市数据局呢将持续迭代优化平台的功能，不断完善消费券发放的使用机制，积极吸纳市民意见建议，提升智慧停车服务品质，让城市日常出行更加便捷舒心。好，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6月起呢，这些新规呢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哈。网络餐饮服务呢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6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实施。那规定呢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那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那针对幽灵外卖呢，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6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呢实施。那有下列情形之一呢，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于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

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的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新规呢，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一些经营的活动。再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那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定呢，将于6月1号起呢实施。旅客如果发生这个无票乘车，那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乘车凭证的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且拒绝补票，那铁路部门呢，这个铁路站呢，这个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管监督管理规定的6月1号实行。那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一些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加工类的糕点、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一些高风险的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制，再纳入日常管控的重点。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正式实行。针对开门杀，那解释二这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呢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伤人主动乘车人的责任属于该机动车的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呢予以支持。那保险赔偿后人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行。那新规首次呢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呢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等一些为合理的保密措施。三亚市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那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意见，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包括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意见，自6月1号起实行，这是全国首例那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江苏苏州6月1号起呢实行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政策的通知，有效期2年。此次呢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限额，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资金的压力。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呢调整为150万元，那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呢调整为200万元。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另外一则信息。6月5号起，这项费用呢将会下调。那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呢，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是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呢，800公里以上的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的收取燃油费是90元，意味着国内的燃油航线燃油费呢，分别下降了20元和10元。

好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一零三点七、FM 九二点八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宁夏的一位选手斩获了两金三银一铜。那在今日的闭幕的2026年全国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当中呢，宁夏田径队呢派出多名的运动员参赛。最终呢斩获两金三银一铜，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其中呢在竞赛项目当中呢，女子 U23 组的3000米的障碍决赛当中呢，宁夏中长跑一姐杨一婷呢以9分52秒74夺得了冠军，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并打破了自治区的记录。随后呢在女子 U23 组5000米的决赛当中呢再度摘金加冕双冠王。赵朝云呢在女子 U23 组呢10000米的项目当中呢摘得了银牌。上一次呢杨一婷呢站在全国大奖赛领奖台上呢眼眶里呢这个还含着泪哈。去年第15届全运会上，杨一婷呢在3000米障碍决赛当中呢以不到4秒之差汗湿铜牌，位列第4。那赛后呢掩面落泪，当时呢赛前的状态是极好的哈，他觉得这块奖牌势在必得。然而呢他没有被那4秒所击倒，而是把不甘化作为了动力。半年之后呢他在全运会复项5000米当中呢将个人最好的成绩呢提升了近32秒，又在今年3月的上海半程马拉松当中呢跑出了1小时10分26秒，达标国际健将。接着呢代表国家队呢出征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那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都让这位宁夏的小将的脚步更加坚定。去年呢这个师从名帅肖力的杨一婷呢远赴肯尼亚进行了高海拔的外训，在条件简陋的训练场上，他和队友呢亲自设置了比赛的坑道，那自制栏架，锤炼有氧运动能力和这个意志的品质，完成了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关键的转变。那教练肖力说他身上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正是这份顽强支撑他一次次打破了个人记录，刷新了自治区的记录。在田赛项目上，宁夏队同样的捷报频传，那夏桂元呢在男子 U23 组的铅球项目上呢摘得了银牌，张华勇呢在男子 U23 组3级跳远项目当中呢获得了银牌，丁佳莹呢则是在男子 U20 组那链球项目当中呢收获了铜牌。宁夏选手呢在铅球、链球、3级跳远等一些多个项目当中呢全面开花，多人跻身全国前列。本次赛事呢宁夏不仅在中长跑项目上呢保持传统的优势，更在铅球、链球等一些投掷项目上呢实现了突破，展现出了多点开花的良好势头。我们将认真的总结经验，那精益求精，全力备战后续高水平的赛事，这是教练所告诉大家的啊。

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宁夏经济广播。好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另外一则信息，为提高群众反诈、防诈的意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那近日呢，狮子山反诈中心选取全市近期现发的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典型案例呢，这个提示大家哈。案情先回顾一下，在五月份呢，大沽口的一个居民报警称，他的朋友告知他可以帮助消除信用卡逾期的不良记录，还可以领取财政部的补贴。

随后呢将其添加了自称陈老师的微信，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从应用商城下载了飞猪和北京环球度假村，在 APP 当中呢通过信用卡进行代付，共支付了34,285.25元。后期呢又扫描了对方发送的二维码，按照对方的指引呢修改了微信登录的密码，并通过屏幕共享开通了中国银行账户的数字人民币。对方称呢第二天呢补助便可以到账，并发觉不对之后呢查询储蓄卡，发现卡中的4,000余元的也不翼而飞，之后呢这个报警，被骗了3.8万余元。案例二，5月12号呢，大沽口区的一个居民呢，一位居民收到微信好友的消息，称可以代起这个申请中国财政的一个项目68,000元的补助。那根据对方的指引呢，加入一名为项目组6组的 QQ 群，群内呢自称是王老师，打 QQ 语音让其下载了腾讯会议，又按照对方要求打开屏幕共享的功能，修改了自己的微信密码、登录密码和开通了其名下中国银行数字人民币，卡中的3,980元被骗走、被转走，发现之后呢报警，被骗3,980元。在此呢警方提醒，正确的做法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发放任何的补贴都会通过官方权威的渠道发布公告，请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那获取信息。那政府官方网站的域名呢通常是为以这个 gov.cn 来结尾，那对于任何非 gov.cn 结尾的声称是政府补贴申请的网址呢，一律视为可疑，切勿点击，切勿输入个人信息。在此呢我们要这个提示大家，对网络流行不轻信，那不点击不转账，对微信群、 QQ 群还有短信的一些非官方渠道流传的补贴的退税的一些信息呢保持高度的警惕，多方求证，那绝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更不要随意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政府补贴呢发放不会要求个人先行支付任何费用哈，比如说手续费、保证金，凡是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对网络留言那留言的多问多看多核实，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主动拨打人社部的咨询热线12333，财政部门的咨询热线是12357，税务部门的咨询热线呢是12366，或政府服务热线12345进行咨询核实。那如果发现诈骗信息呢可以主动举报，如果发现此类诈骗信息呢或链接，请及时向国家反诈中心 APP、 网信部门、公安机关或相关的网络平台举报，也可以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和举报，我们保护好个人信息。好了，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是音乐和广告时间，下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5: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6: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此条道路的工程预计呢在今年6月底完工。在今年的4月开工的正源街东侧的规划10号路阅文路到现状10号路，道路工程目前的施工已经过半，预计在6月30号全面完工。这条路呢，只有短短的几百米，但它串起来的东西可不少。北起阅文路，南至现状10号路，沿途分布着青少年宫、老年大学、小区，还有医院以及小微公园。过去呢，这些地方呢被泥水路、断头路所隔开，青少年宫的孩子们去上课，老人去老年大学，居民呢去足球场锻炼，明明挨着却要绕来绕去。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水坑，那根本走不通。那市民刘先生的话呢，说出了不少人的苦恼。那项目完工之后呢，同步实施的给水、污水、雨水、照明以及交通配套一工程呢，将一并投用。那雨天积水、通行不便的老问题呢，将彻底解决。住在附近的市民朋友呢说，早起来去公园锻炼，心情都会不一样哈。民生实事办得确实好，那一条路呢打通的，它不只是车行道和人行道，青少年宫的孩子们呢上课会更加方便，老年大学的老人呢出行会更加安全，周边居民的散步呢、锻炼呢会更加舒心，出行堵点呢打通了哈，生活断点也就会连上了。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哈。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呢，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六一撒欢正当时，戏水玩乐

响不停，银川天山海世界那一米四以下的小朋友呢免费入园。在这个缤纷美食童年哈，这个是人生最温柔的篇章了哈。那些简简单单快乐呢，纯粹的欢笑呢，历经岁月依旧是闪闪发光的哈。六一儿童节不只属于孩子，也属于每一个心怀童真的我们，是吧哈？不必被生活的琐碎所束缚，偶尔呢卸下疲惫，找回心底的那份天真和浪漫。那愿大小朋友呢茁壮成长，拥抱五彩斑斓的童年。愿大朋友呢不忘初心，永远保有一份可爱的热诚。那小小的宝贝呢免票游园。六月一号儿童节的专属活动呢正式开启，检票处呢可以为小朋友测量身高。那六月一号仅限当天，一米四以下的儿童呢可以免费入园，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互动的游戏哈，比如说萌趣套大鹅，亲子互动的游戏，每组家庭呢两人一组，一个人呢佩戴大鹅头套，那另外一个人呢手持套圈投掷，每人呢发放五个套圈呢瞄准投掷，那圈中的数量的最多的家庭呢就可以获胜，获胜呢就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一份哈。拉力带摸球，这个亲子拉力带呢摸球趣味赛也在现场正式进行哈，在今天。父母呢都可以报名参加，每组呢分为三组哈，每次分为三组，每组呢四个人比拼，小朋友呢站在旁边呢一般观赛加油，家长呢谁先集齐的规定数量的乒乓球就可以获胜哈，就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一份。抓娃娃在造浪池的舞台上呢，这个会设置了抓娃娃的活动区，那也邀请游客上台呢去参与抓娃娃，这个抓到了就可以带回家。包括在现场的今天的巨型的海洋球造浪池呢也是投入了充气海洋球，让海洋球呢会伴随着水流在游客当中的互相拍打腾起。在现场呢，这个今天呢会在造浪池呢会成为一片这个欢乐的海洋，水上比赛，小黄鸭派送，每日造浪时的呢将会定时投放大量的小黄鸭以及水枪道具哈，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带上小朋友哈，可以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可以到天山海世界去戏水玩乐享不停。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那高考将至，请大家注意哈，银川市教育局权威提醒，2026年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高考呢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为确保每名考生顺利参加考试，那近日呢，银川市教育局发布了最新提示。首先呢，第一个呢是提前筹备，从容应考。考生呢可以提前到考点熟悉复考的路线，综合考虑交通、天气等一些因素呢，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方式。那考生呢要提前准备好有效的居民身份证件和准考证，那如果这个复考途中的发现漏带或者是丢失证件，请及时向班主任或考点的工作人员求助，不要自行这个折返寻取，那以免耽误考试的时间。在考试期间呢，县市区考试中心公安部门呢安排专人补办证件。考生呢需自备0.5毫米的黑色中性笔或碳素笔，2B 的铅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锋套橡皮等一些考试用品参加考试。特别提醒考生呢要注意购买正规的2B 铅笔，将按规范填涂信息。那各种考试的用品呢最好是用透明文具袋来装好。还有呢，考生呢在临考和考试期间呢应该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和身体健康，那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调整好心理的状态，注意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秉持诚信参加考试哈。今年的高考的采用的是2+1的安检模式，两次人工安检和一次智能安检门安检，那考生呢需主动配合进行安检，尽量不穿戴有金属饰品的衣物，那鞋帽等等，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考试入场哈。那考生呢若携带水杯，则因为选择透明非金属的材质，所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呢统一放置在考点物品存放处，为确保入场以及及时高效有序，请考生呢不要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按时到达考点，那听从指挥有序入场，严禁携带手

机、智能手表，那包括手环、那计时工具、耳机、智能眼镜、照相机、摄像机等一些通讯的设施和电子产品，以及箱包等一些非考试用品进入考点，那考试封闭管理区域。特别提醒大家，一旦考生发现考生的将手机通信设备或电子产品带入考场，不论是否开机，一律视为情况按违纪作弊处理。凡存在组织作弊、那提供作弊设备、那出售或提供考试替考等一些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涉嫌犯罪的啊，移送依法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法律责任。开考信号发出之前呢，这个切勿动笔答题。考试过程当中呢，如果有问题呢，应该举手示意，请监考员协助，不得擅自呢与其他考生交谈、传递物品或交换试卷、草稿纸，否则呢按照违纪处理。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呢，立即停止答题，继续答题呢认定为考试违纪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在大家答卷的时候呢，待监考员清点试卷，那答题卡无误之后呢，考生呢方可离开考场，严禁将答题卡、试卷、草稿纸等一些考生呢用纸带出考场，否则呢将按考试违纪来处理。建议所有的考生呢，这个规范答题，从容应考。那应试答题之前呢，考生呢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呢填写清楚，认真这个核对条形码上的准考证号、那姓名，并将条形码的粘贴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选择这个题卡呢，答案的使用是2B的铅笔来涂抹这个添涂。这个非选择题呢，答案呢使用0.5毫米的这个黑色中性笔，也就或者是碳素笔来书写。考生答题的时候呢，字体要工整，笔记呢要清晰，要保持答题卡的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按照题号呢，在答题卡各题号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呢，黑色线框当中这个答题，写在试卷上、草稿纸上，超出答案区域的或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呢，一律无效。开考15分钟之后呢，不准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的科考科目考试。那外语科目呢，是在14:45之后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场。考试结束之前呢，不得提前交卷。大家要紧盯官媒，那谨防诈骗哈，请考生呢及时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高校官网或宁夏教育考试院官网等一些正规的渠道了解考试招生的信息，务必保持警惕，防止不法分子借考试招生的名义进行诈骗。祝广大的考生呢取得好的成绩。

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提示哈。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省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近日呢，多地气温升高，大热天里呢，空调成为了消暑的利器。空调好用还是好用，这个但

这个错误的使用方法呢，很可能会给大家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时，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的空调也没有弄明白哈。大家可以来学一学哈，能够帮助大家节省不少钱。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加省电呢？有的人为了节约电费哈，一天开关空调好几次，热了一会儿开一会儿，凉快一会儿又赶紧关上。可是这种一开一关真的是很省电吗？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的主任呢，高级工程师那看门指出，频繁开关空调反而会更加费电。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那重复次数多了，那总能耗呢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那而且呢，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呢是越加明显的哈。此外呢，频繁开关空调呢，和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这个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呢，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彻底断电，那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其这个使用的变频空调。那夏季用空调呢，有一个省电的秘诀，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呢也可以制冷啊，用起来还会更加省电。那么除湿功能用起来真的会省电的吗？这个如何才能够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的工程师分享了夏季开空调的省电秘诀。那南方的三伏天呢，又潮又日又热哈，这个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45到65，那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以及有利于人体的健康。如果室内的初始温度呢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为除湿的模式。这样呢，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夏季的室内的炎热，但不潮湿，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较高，例如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之下呢，开启除湿的模式呢，不但能省电，反而呢，不但不会省电哈，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降低温度呢太慢会影响舒适度。想要健康的吹空调，那大家可以注意这8点啊。第一个呢，首先要定期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呢，在使用前呢，最好及时清理，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网的滤芯。那一是为了获取清洁的空气，二是呢，长期使用之后呢，滤网上会聚集灰尘，导致进口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那第二个呢，是避免这个骤冷骤热。我们的机体的适应力呢是有限的哈，比如从很热的环境呢突然到空调房当中呢，或从空调房内呢选择进入很热的环境，那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力功能紊乱，那免疫力功能低下等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适当的湿度呢，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一些免疫功能的保存呢，是很有帮助的哈。所以呢，要保持这个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可以适当的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这个出风口下面呢，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为宜。温度那不宜设置太低，那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设置太低，那室内外的温处呢也会有这个过大，对不对哈？这温差过大呢会加重身体的这个调温的中枢负担，也很容易造成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一些不适的症状，而且呢还耗电。一般呢最适宜温度呢是26度到28度。建议大家呢定时开窗通风，那开空调呢会使空气不流通，那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那喉咙干、那打喷嚏的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因此呢，其实应该建议大家时常的换气，建议2到3个小时呢左右就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呢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还有呢是避免直吹身体。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一些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那如果直接对着头颈来吹的话，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这个脑血管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呢，严重时呢可能会诱发。

中风。风向呢朝上会更冷哈，更制冷。那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是把空调风呢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来循环。那制热的时候呢，是让空调风向呢是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呢，这个冷空气呢向下走，而热空气的反之，这样呢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由自然的交换。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老人可能会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的这个敏感性会下降，对外界的温度呢湿度的体感呢变得不明显。所以说呢，即使室内温度偏高，也可能会感觉不到不是很热哈。那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呢，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的一些症状，从而会中暑。因此呢，应该及时开空调，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好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那也祝大家周一快乐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音乐和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明天早上我们8点直播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向快乐出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

0: 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

0: 和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九曲十八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

0: 互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东风着陆场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六月将在昆明举行，中南亚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近800个免费展位助南亚优品入华。中国贸促会表态，欧盟拟禁止中企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方坚决反对，呼吁审慎评估对全球供应链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布，五月全国气温偏高，降水创近十年新高，南方极端暴雨频发，六月需警惕多重气象风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举行，外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破4万亿元。宇树科技亚洲首店周日将在上海开业，机器狗9000元起步，已有外国游客提前下单。国际方面，国际航协表示，今年四月航空客运需求下降3.4%，能源成本加剧，法国通胀率升至逾2年高点。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低迷，近39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多数上涨，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窄幅震荡，黄金价格小幅上行，美元指数小幅翻红，非美货币尽数息末。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官宣了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作为深化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不仅迎来了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的历史性跨越，更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前瞻这场国际盛会。
4: 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了一组亮眼的数据。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
5: 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4: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下一步，中方将从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以及挖掘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增长点3个方面，持续推动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了让南亚国家的优质商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本届南博会在机制上进行了大力度的创新。云南省副省长刘勇在会上透露，本届南博会将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
6: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

0: 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最新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并就近期备受关注的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一事，作出明确且强硬的回应。来听报道。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4，继续处于高位。从国别看，美国、印度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针对近期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贸促会发言人王一斐明确表示，这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国际商会已向欧方提交意见，指出草案存在多处明显不合理之处，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0: 中方呼吁欧盟删除或实质性修改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并强调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角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了今年五月的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数据显示，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面对即将到来的六月，气象部门又有哪些重要的趋势预测和防范提示呢？来听报道。
2: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在发布会上介绍，五月全国平均气温16.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0.5摄氏度以上，其中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华中南部、华东中部及内蒙古大部、新疆西部等地偏高1摄氏度至2摄氏度，局地偏高2摄氏度至4摄氏度。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第二高。
3: 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有38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和突破春季极值。
2: 此外，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有3次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国，其中5月13日至21日暴雨过程是1961年以来五月历史最强的一次区域暴雨，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广东恩平、湖北荆州、江西上游等多地的日降水量均突破了历史极值。5月24日起，新一轮区域性暴雨再次来袭，湖北安陆等地的日降水量同样打破了历史记录。
3: 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
2: 针对未来十天及六月的气候趋势，中国气象局也发布了权威预测，预计在未来十天及5月29日至6月7日、6月2日之前，全国降雨相对较少，但自6月2日起，南方将再度迎来一次持续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气温方面，除南疆盆地外，我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明显的高温天气。展望整个六月，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和相关部门需重点关注四大气象风险：一是防范南方地区的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警惕由此引发的暴雨洪涝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二是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需防范阶段性高温热浪及其可能带来的气象干旱；三是由于厄尔尼诺状态的快速发展，预计六月将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华南地区，且强度可能偏强，需提前做好防台防汛准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在总量保持韧性增长的同时，我国物流需求结构正在经历深刻优化，高端制造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随着市场营销环境改善，物流服务价格也呈现出整体企稳回暖的良好态势。下面让我们透过这份成绩单，看看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正在发生怎样的积极变化。在这个超120万亿的物流大盘中，工业物流依然是稳固托底的绝对支柱。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在民生消费端，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和即时配送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尤其是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大幅增长29.2%。国际物流方面，一至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农产品进口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了国内供应链的稳定。此外，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同比增长22%，跨境公路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1.4%，陆路跨境物流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除了需求的扩容，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也在加速完善。一拖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均实现了近30%的高速增长。而伴随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指出，
2: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原因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1: 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细分领域物流服务价格体系持续规范化、良性化发展，物流企业在价格回升带动下，盈利水平有所改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全面展开机收，目前全国的麦收进度已近20%，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其中超过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完毕。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经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同时，农发行及时出台有关配套。

0: 政策，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能用电总量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为期4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全景展现了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来听报道。
1: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现场，400余款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产品正在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我身边的这些体型不同的四足机器狗也吸引了现场不少的观众，他们当中既有主打巡逻勘探与巡检的大家伙，也有侧重家庭陪伴与互动的小可爱。那如今这些智能产品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还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在规模扩容的同时，具备落地应用能力的参展技术展品成为本届展会最大特色。
3: 天津市工信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
4: 很多呢都是在国内乃至全球进行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智能科技的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入生产生活中，然后有更多的落地场景能够可复制、可感知，促进产业去壮大。
2: 本届智博会还将同步举办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等特色智能赛事，通过在现实场景中的科技比拼，展现前沿先进技术。
3: 德国 JDB 控股有限公司 CEO 严斯德布尔：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大家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交流平台，聚在一起交换想法，聊聊未来，每个人都需要亲自来这看看在发生什么。通过欧洲和中国的合作，将会带来很多提升。
5: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了一款首次亮相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能够在山地和海岛等复杂的场景中承担更繁重的货物运输和载人运输任务。更长的续航能力使其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6: 我们带来这款新款的飞机，在行业内用了一个串联翼这样的一个新的设计的布局，比过去我们这个机型的35公里的这个续航时间提高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200公里以上。
5: 而要给测绘遥感、巡检巡查领域带来更多改变，另一款首次亮相的轻型无人机也许未来就能够做到。
7: 今年的全新产品，它是一款小型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续航时间，在一搭载1公斤载荷的时候可以飞3个小时，基本上就是非常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品。
5: 不只是展示，更是谋求合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超700家智能产业龙头企业齐聚，同期还举办多场跨区域产业对接活动，也让产业链正在加速汇聚，让企业之间在交流碰撞中拓展了更多发展可能。
0: 昨天，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卢森堡、阿联酋等多国交易所负责人及全球顶尖投资机构高管齐聚深圳，共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进展。来听报道。
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多渠道稳步流入 A 股市场，现阶段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突破4万亿元，外资已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参与力量。

0: 新加坡交易所集团中国区主席陈庆，
1: 我们跟中国的交易所建立了 ETF 互联互通的机制，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指数共建和 ETF 互联互通的深化合作，能够让国际的投资者更多的参与
0: 安联投资股票。中国 A 股发展态势非常积极，尤其是过去两年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近期地缘政治冲击下，我认为中国市场已经证明其韧性十足，这对全球机构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
2: 目前沪深美三地上市公司总量突破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千亿市值级别头部企业超200家，上市公司经营质量稳步向好。2025年 A 股现金分红总额达2.5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0: 深圳证券交易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3: 深交所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家交易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深港通开通近10年，成交规模屡创新高，创业板相关 ETF 登陆全球11家交易所，初步实现了跨时区全天候的产品交易生态。港交所和深交所合作建设的香港综合基金平台正式上线，有效促进香港基金分销生态圈发展。
4: 有调查显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有分析预期，香港未来几年渴望继续保持这一领域的全球第一。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5: 地缘政局不明朗，使得环球投资者追求多元化资产配置，而香港发挥安全港角色，管理的离岸资产逐步增加。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管理的离岸资产达2.95万亿美元，较瑞士多100亿美元，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调查报告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而香港也将持续完善金融基建与生态，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及投资，并将优化相关的税制优惠。
0: 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
6: 香港变成一个财富管理，
0: 香港变成一个财富管理的巨柱，加上亚洲区的财富累积较快之下，香港在未来几年都有望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衔头。
6: 有关嗰个世界第一嗰个嘅衔头咯。
5: 报告还预期，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在2025至2030年期间，将每年平均增加约9%，保持全球第一位。到2030年，香港与瑞士在管理财富规模的差距将扩大至6000亿美元。
7: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8: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北京互联网法院昨天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涉案人群集体在8到16岁，占比高达77.3%，涉案最小当事人仅4岁，低龄化风险突出，且单案的金额巨大。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余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即充值数十万元。目前全国有3家互联网法院，分别是2017年成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年成立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随着暑期旅游季的脚步日益临近，不少准备出游的家庭在对比价格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飞往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竟然比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目的地还要贵。这种罕见的价格倒挂正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将目光投向海外，甚至在下沉市场掀起了一股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具体情况来听报道。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得比以往更早，7到8月的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而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正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攀升的主要动力之一。正为暑期出游做计划的刘先生，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在比价之后，他直接改道选择了泰国之行。
6: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5: 对于这种罕见的价格倒挂，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指出，一部分原因是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7: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是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5: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8: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5: 不仅如此，境外住宿成本也在同步下降。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性价比优势凸显。在客群结构上，亲子家庭依然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到了国际机票预订人群的近40%。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孩子们出国不再纯玩，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热度稳居第一。从境外景区搜索热度看，文化深度游景区的增幅远远跑赢娱乐类项目。2026年暑期，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搜索量同比增长3倍，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2倍，米兰大教堂热度翻倍，是出境游增速最快的景区 TOP3。 此外，可以边玩边学、签证便利的丝路文化游也带火了中亚目的地，综合热度增长超2倍。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机票预订量分别增长了2.6倍

0: 和 1.8 倍，两国均进入暑期出境机票热门目的地国家 TOP 3。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值得关注的是，出国过暑假的趋势正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两成。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超五成，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两成以上。石科介绍，
1: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
0: 程超公则指出，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2: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上面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0: 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的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到达。此前，我们节目报道了媒体曝光果汁标签乱象，其中提及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字样，但是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最新消息显示，该品牌涉事产品已全部下架。来听报道。
3: 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将进一步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4: 万晨集团公关负责人，
5: 因为涉及到了一些标签上的瑕疵嘛，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有一个歧义，就是认为我们这个是纯 NFC 果汁嘛，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歧义，我们先把产品进行下架啊，未来我们会重新制作新的包装，保证这个没有相关的歧义。
0: 上海南京西路将再迎高能级首店，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将在静安区九光百货2楼正式开业。门店面积超100平方米 ，G1 人形机器人、R1 双臂机器人、GoTo 机器人等全系列的主力产品将集中亮相，面向市民开放沉浸式互动体验。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中国财经60分。
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特约播出。
8: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投资建设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东方天地港昨天完成首航，标志着上海物流企业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来听报道。
1: 上午11点，一趟满载货物的航班从东方天地港出发，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这标志着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圆通速递自主投资规划运营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正式投入运营。东方天地港坐落于嘉兴临空经济区，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一期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122亿元，涵盖智能仓储、保税服务、高效通关、飞机维修等功能。今年年内，东方天地港计划投放8架全货机，拓展10余条国际航线，通达欧美及东亚地区。未来，上海圆通也将依托一个母港加7个子港的战略布局，从快递公司逐步升级为全球供应链集成商。
2: 圆通东方天地港相关负责人、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
3: 我们是以东方天地港为母港，在全球也建立了7个子港，例如在北美的纽约，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可以通过子港母港的联动，建立一条自主、高效、快速、安全、可控的一个供应链体系网络。
0: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套原本主要承担着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来听报道。
4: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5: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4: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6: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4: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4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2: 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
7: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锚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营三个方向，继续打造这种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8: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白酒板块震荡走高，电力板块低开高走，零售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高开之后持续下挫，光学、光电子也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73%，收报4068.57点；深圳成指大跌1.81%，报15575.13点；创业板指跌2.11%，报于4037.95点。全市场成交33409亿元，比昨天放量3535亿元，近39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9: 中午市场呢是出现了这个放量回调的走势。那整体来看呢，随着科技股呢进一步的这种回落，那么影响了整个市场的这种节奏。短期来看呢，即使最强的

0: 双创指数呢，在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补跌的迹象。从技术形态上来看，不论是从日线上还是说呢从周线的角度来讲，那么短期呢市场都是明显的感觉遇到了这个比较大的抛压。那么在 K 线形态上呢留出了上影线，上证指数呢在周线上呢是出现了周线的三连阴的情况。那么因此呢我们分析，那么在下周的话呢，市场虽然是调整，但是呢这个可能走势上呢会略有分化。那么由于呢整个上证指数周线的三连阴啊，那么在这轮反弹当中呢极少出现，所以说呢大概率呢在下周啊上证指数可能会表现的略微强于其他指数，产生呢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正好呢也能匹配啊今天呢一些超跌的消费防守型的个股的这种表现。但是呢反观像其他的指数啊，包括双创指数，那很有可能在下周呢会有一个继续的惯性下探，所以说呢指数之间的分化啊在下周呢可能会演绎的仍然比较极致。那么个股的热点情况来讲啊，也有可能呢会进行短暂的，大家注意啊，是短暂的高低切换。中期来看呢，我感觉啊科技股呢仍然还是会市场还仍然是市场的这个主线啊，只不过呢在节奏上来讲呢需要缓一缓啊，所以说呢在策略上如果说呢对市场的这个节奏把握不准的啊，还是建议大家继续的多看少动，谨慎为好啊，以控制仓位控制风险为主。
1: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三百指数收报4892.12点，跌0.45%；上证五零指数报2921.08点，涨0.24%。期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报7248.79点，微跌0.05%。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涨0.7%，国企指数涨0.73%。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鸡蛋、白银、黄金、二十号胶涨超2%，豆一、上海原油跌超2.2%。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982.56元，大涨2.53%。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64个基点，报6.8176，截至收盘在岸人民币收报6.7685，比上一交易日上涨115点。再来关注国内资本市场，央行今天开展12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因当天有15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300亿元。据有关规定，上海黄金交易所对黄金 T 加 D 等多个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进行了调整。6月1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 T 加 D 等多个合约保证金比例从 18% 调整为 15%， 下一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从 17% 调整为 14%， 银 T 加 D 合约保证金比例从 24% 调整为 21%， 下一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从23%调整为20%。据统计，电力板块个股年初至今普遍上涨，平均累计涨幅达40.08%。从业绩看，43只电力股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股扭亏为盈，5股同比亏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航协今天发布数据，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同比下降3.4%，剔除中东地区后，需求增长1.2%，总运力同比下降2.9%。其中，中东航空公司需求暴跌46.6%，拖累整体需求下降3.4%。受伊朗战事影响，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今天公布的法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2.8%，攀升至2年多以来最高水平，这让欧洲央行可能在6月会议上进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调查机构今天公布，日本6月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并指出今年前10个月已确认涨价的商品累计达9361种。

0: 在关注国际市场的最新行情，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跌 0.34%，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 0.75%， 法国 CAC 40指数跌 0.23%， 亚太股市多数上涨，日经25指数大涨 2.53%， 韩国首尔综指涨 3.55%，澳洲奥克斯200指数涨 1.62%。 国际原油价格窄幅震荡，美油报每桶 88.80 美元，布油报每桶 93.84 美元。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小幅上行，现货金最新报每盎司 4550.5 美元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 99.12 附近小幅翻红，非美货币悉数紧握。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晴，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以前我们总是哭着哭着就笑了，而现在却是笑着笑着就哭了。现实的锉刀有时会磨掉我们曾经的凌云壮志，整日奔走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间，大家好像都把自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有时家庭的负担会让我们辗转难眠，有时工作的压力会让我们疲惫不堪，但同时我们也该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事事如意，那些事与愿违的经历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懂得释怀。与其在苦闷的日子里感叹岁月的无情，不如坦然享受时间带给我们的一切，毕竟这才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人生，不是吗？

生舞台人生演绎了，让编曲美和人生美留意得融洽无间，不但勾勒出了一片星空皎洁，也勾画出了古朴歌谣式的旧时之境。两个人的声音，一个纤细清透，一个醇厚精致，彼此前进与后退了几步，融洽地对话到了一起，也令整首歌有天真又有成熟，有反差又有对话，有入世的经验和准备，又有出世的天生慧骨。更奇妙的是，这种讲述成长的歌曲又和窦靖童的专辑《春游》所要表达的内核形成了一致。从创作作品到翻唱演绎，都贯彻着一个 Z 时代女孩当下对于外部世界与自我成长的理解，真诚又灵动地呈现出了什么叫做浑然天成。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状态，别人的轨迹我们无从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自己的节奏，好好过好每一个当下。生活本没有颜色，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和热爱才赋予了它色彩。敢和别人不一样，能够独立思考，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去奋斗，去创造，才可以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出无限的可能。

这是来自卢冠廷和林嘉谦所演唱的《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一首老少相遇对坐演唱的命运感悟和人生哲思。窗外风景飞逝掠过，然而方位面向不同，同样的风景，一个朝后泯灭，一个于前方远扬，一个是红尘滚滚都在流光瞬息，一个是前尘往事都如过眼云烟。年长的在少年那里得到了对于青春风华和过往记忆的拾遗，年少的青年在年长者这里接受了青春有限得失有命的主告，于是一个前行，一个远去，一个祝福，一个珍存，一个出发，一个放下，在彼此的对话与合唱之中共同问出了一个问题，年岁擦身过，暂借问会更好吗？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一辈子很短，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浪费时间，做你想做的，要好好爱自己。你的优秀要遇到识你的人，你的真诚要遇到珍惜的人，你的善良要遇到感恩的人。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有人喜欢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嘲笑你。不管别人怎样对你，都不用太在意，毕竟他们都是外人，无关紧要。生活终究是自己的，你要对他负责到底，永远心怀阳光，始终努力向上。要记住，只有努力为自己而活，才能不负光阴，不负自己，不负所爱。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角色。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但突然间发现年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间毫不经用，抬眼已过半生。所谓中年危机，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孤单，不是贫穷，更不是衰老，而是人到了中年，你才发现你从来都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过。这烟火人间，事事值得，事事也有遗憾。该用多少懂事的理智去压抑心中的不甘和难过呢？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不需要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再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下午的5:32，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0.4 AM1053，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延续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跟大家介绍。其中呢，就说到了包含了江苏的雨花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和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其实爱茶的江苏人不仅会制茶，也更会品茶。而在江苏人的眼中，连泡茶用的水都是别有讲究的。那今天呢，就特别带着大家通过《江苏茶文化史》这部著作，来跟大家介绍江苏的几处有名的代言的泉水。那我们就跟着爱上国风的脚步，一起去探寻我们江苏历史上有哪些名泉，古人泡茶都用什么水。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在潺潺的水声当中，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看泡茶用什么水，看看历史上的这些名人推荐的江苏名泉。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陆羽。提起陆羽，爱茶的人一定不会陌生。生活在1200多年前的他，把茶研究成了一门学问。陆羽一生最爱的就是茶。唐上元初年，也就是760年，他隐居在现今的浙江湖州，铸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他总结了自己多年来东奔西走所了解到的关于茶的知识、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等，在他的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那陆羽究竟有多神奇，在《太平广记》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在今天镇江的南陵水被公认为

特意派出自己最小心谨慎的手下去打水。不久水终于到了，陆羽用勺子扬起了水来，解称自己去打水有上百人都看到了，怎么可能作假呢？陆羽却不解释，而是端起水瓶倒出去一半，又舀了一勺剩下的水说，从这开始才是南陵水。手下吓了一跳，急忙认罪，原来他南陵取水回来，到了岸边因为船身摇晃，水晃出了半瓶，他害怕水不够用，就用岸边的水加满了。火眼金睛的陆羽连尝都不用查，就能鉴定出了这瓶水是不是南陵水，想来他一定常常品鉴这口名泉，已然成了南陵水的代言人。虽然说这段传说故事有着演绎的痕迹，不过呢，也从此体现出了南陵水被奉为天下第一泉。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人都非常认可南陵水，直到几百年后，宋代诗人杨万里还写了一首《过扬子江》，其中就提到了"斜瓶自汲江心水，药事煎茶第一功"。不知道宋代诗人杨万里喝了这壶用南陵水所烹制的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江苏的好水和好茶还有很多，接下来也要说到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他最爱的就是惠山泉，他说惠山泉可当润笔肺。深得陆羽喜爱的不只有南陵水，惠山寺石泉水也同样登上了他的榜单，被评为第二，因此惠山寺石泉又有陆子泉的称号。历代文人名士对惠山泉推崇有加，位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正是其中之一。欧阳修曾在扬州大明寺西侧的蜀岗上修建平山堂，人称壮丽为淮南第一，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而在700多年后，平山堂的景色仍然令人心动，清代的赵之璧专门写下了《平山堂图志》，书中《名胜泉图》收录百余幅图，描绘了以平山堂为中心的扬州美景。这般壮阔的风景不能独占，闲暇时欧阳修就常与宾客友人在堂中宴饮赏景，能来他宴会的也都是当时的文人雅士，自然就要做一些风雅的事，品茶就是其中之一了。欧阳修在蜀岗上修建了石会堂，作为贡茶制造之所，他还在和朋友诗文互答时创作了《石会堂二首》，来讲述自己督造贡茶的情景。有了好茶，当然不能缺好水，惠山泉就是欧阳修烹茶的不二之选。欧阳修不仅自己喜欢，还把它作为润笔费送给了宋代首屈一指的品茶大家蔡襄。在《归田录》里，欧阳修就写道，蔡君摹即为余书，其中呢说到了很多啊，就说到其中有惠山泉等物为润笔，以为太轻而不俗。别看润笔费只给这么些东西，他们可是个个是精品，属于有价无市的类型，其中大小龙茶更是被视为燃金可有茶不可得的极品贡茶。看来啊，在欧阳修的心中，惠山泉才是泉中的第一名。其实呢，好水还有很多，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说到。

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都还爱用什么样的水来泡茶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面的风景再好，心中也要有一块地方属于故土，也有丝丝牵挂连接着自己的家乡。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就是一位

思乡之人，他出生在平江府吴县，也就是现今的江苏苏州。在晚年的时候，范成大汇集了唐代的《吴地记》、北宋的《吴郡图经序记》等等史料古籍，到绍熙三年，也就是1192年，汇编完成了一份给家乡的大礼《吴郡志》。《吴郡志》共有50卷，分为39门，其中包含了吴郡的历史沿革、户口、税租、风俗、学校、古迹、风景、奇事等等，一应俱全。而在书中，他也写下了自己眼中的苏州。吴中自西号繁盛，四郊无矿土，随高下西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长产，以故俗多奢少俭，敬节物，好游敖。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特别提到了苏州虎丘有2处名泉，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池。相传吴王阖庐葬其下，以扁舟、鱼肠等剑各3000训焉，故以剑名池。另一处就是虎丘寺石泉。按照范成大的描述，虎丘泉的实景就在大名鼎鼎的剑池旁边，曾经一度艳色，直到绍兴三年，一位叫如弼的僧人清理实景，光淤泥就挖出了5丈多高。清理过后的泉出石脉中，一宿水满井，而且其中的水未干岭胜剑池。当时的郡守听说了这件事情，也特意跑来看看这神奇的泉水，他大喜过望，专门为泉水盖了一间房子，另外还在井旁建了座亭子，用来烹茶宴坐。这就是范成大所最爱的家乡的虎丘泉。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好水，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牛乳一般的泉水呢？有机会喝一喝吗？人们在夸赞泉水的时候，总是会说清澈甘冽。不过800多年前，在江苏丹阳却有一处名泉，它的颜色非常奇异，是像牛奶一样的奶白色，也因此获得了玉乳泉的名号。玉乳泉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名的，现在已经很难解答了，但随着时光流转，也留下了很多的痕迹。明代黄浦坊曾在他的诗中就写到过，古寺碑题西晋年，澄湖如练倚窗前，寒云自覆金光殿，荒草犹埋玉乳泉。也就是说，明代人认为玉乳泉的碑应该是西晋时刻下的。1170年，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从山阴，也就是现今的浙江绍兴出发，准备前往重庆奉节担任通判。在这条上任之路上，陆游似乎走得很惬意。在陆游的入蜀记当中，他记录过自己在路过丹阳时特意来到玉乳泉，及井水品鉴一番，留下了色类牛乳甘霖味齿的评价。但是根据他的记述呢，当时的玉乳泉的井额由宋代名臣陈尧佐书写，泉栏呈8角形，泉水旁有炼光亭、炼湖，景色非常美丽。不过让陆游感到很疑惑的是，这里虽然距官道甚近，然过客罕至。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陆游一样懂得欣赏名泉之美，所以在仅仅16年之后，当南宋诗人张履信又一次来到丹阳，专门来找陆游曾经称赞过的玉乳泉时，就发现此泉变为昏黑已数十年矣。如今这样乳白却清甜的泉水早已经消失了，我们也只能从陆游的笔下来感受一番了。今天跟大家

大家说到了各种我们江苏的名茶还有名泉，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其中的一项来品尝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呢，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共有三个项目入选了这次的申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三款为世界中国茶非遗助力的三个项目。生活当中，茶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和一些平淡的满足。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泡上一杯茶，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一定会给我们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温暖。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今天的爱上国风五豪会和大家一起来通过纪录片，让我们一起从纪录片当中来串起一条中国朝代的历史线，从西商西周到宋元明清。那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呢也是特别的悠久，光是书本光是书籍和史料就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所以呢学习起来我们也会觉得实在是体量太大了，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好像很难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如果说我们把纪录片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来整理，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了解历史的好办法呢？相信很多朋友平时也都特别喜欢看历史剧或者是很多的古装剧，认为从中也能学到过很多的历史知识。不过呢演绎的成分还是比较多，所以相对而言更加专业更加严谨的就是纪录片了。我们今天就把纪录片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整理，带着大家来一起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今天要说到的这些纪录片呢评分都不低，大多数呢都是以生动抓人的历史故事为主线，把一个个朝代的兴衰展示给我们。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纪录片，再去

读历史书，这样的动态和静态的结合，效果一定也会更好。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会带着大家逐一的沿着历史的脉络去盘点，大家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通过18部纪录片来串联起一个中国的历史。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楚国800年》，这是一部8集的纪录片，非常的精美，也是第一次完整系统地给我们讲述了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1000年以来，楚辞的浪漫优雅，青铜器的庄严厚重，漆器的神秘艳丽，这些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楚文化，不论是在博物馆中，还是在我们的课本当中，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通过《楚国800年》这部纪录片，大家就可以看到楚国从诞生、发展、高峰、衰落和灭亡的轨迹，也能让这一段历史更加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中。这样的一部《楚国800年》的纪录片，在豆瓣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高达8.6分。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去了解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部纪录片叫做《回望吴沟》，它的评分也是很高，高达 8.7 分。但是呢，这是一部相对比较小众的历史纪录片，因为它的话题也特别的窄。在江苏的太湖流域曾经存在着一个王国勾吴，而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纪录片一共有六集，看完之后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原来这个南方小国曾经也是这么的骄傲，军事实力如此的强大，同时也让人深深地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像是青铜器的铸造、兵法的运用、造船技术的先进，都在这部《回望吴沟》当中能够让我们领略到，曾经太湖流域存在着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风云战国之列国》，这也是一部评分高达八分的纪录片。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呢，已经出了两季了。其实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纪录片竟然还可以拍成这样。可以说啊，它的画面质感是电影级的，有实景还原，还有着演技派的演员，通过了剧情式的呈现，给我们展现了齐楚秦燕赵魏韩这七国的英雄人物，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一起探索战国时期六国兴衰史，以及秦王朝统一天下背后更深层的秘密。大家喜欢这个战国时期的历史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一看这部已经出了两季的纪录片，叫做《风云战国之列国》，还有《风云战国之枭雄》。在70年代出土的兵马俑，给全世界人民还原了一支强大而又神秘的部队。大家对兵马俑的历史是不是也很好奇呢？如果想要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想要了解大秦帝国、大秦军队和大秦文化，那这部纪录片就非常合适了。它的名字叫做《复活的军团》，而它的评分呢，已经高达了9.0分。这部纪录片一共有六集，3个小时的时间内给我们讲述了秦军团的昔日荣光。如果想要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想要了解大秦帝国、大秦军队和大秦文化，那这部《复活的军团》也一定不要错过。秦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了，就像是朝阳一般冉冉升起。那自此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也都非常值得和大家推荐。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2: 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消息，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宁夏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和服务保障重点，实施拓岗访企，同时呢，劳动力的资源核查、精准就业服务，多措并举的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通新县临工市场是我区规模较大的劳务市场，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前来找工作的群众。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查看最新的岗位信息，工作人员还提供一对一讲解服务。依托临工市场，通新县还联动辖区乡镇临工驿站，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帮助群众就近找到合适岗位。
2: 之前也是在找工作，偶然间在那个线上发现那个乐山社区临工驿站，然后接受工作的呢，然后报名完之后呢，也去那个厂子里面干了一年的呢，每个月呢工资会达到5-6千。
3: 下一步就要进行对各村的走访，进行对接，这老百姓需要的那种岗位，高度福建本地，对接适合我们本地的这些是务工人员的需求的企业，通信本地的所有大中小企业，为所有本地的老百姓解决这个就业难、务工难的所有难题。
1: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宁夏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

0: 训，帮助更多劳动者凭一技之长就业增收。在银川市贺兰县组织的互联网营销师公益技能培训班上，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这些实用的电商技能，感兴趣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不但培育了不少乡村本土电商人才，也为推介乡土好物拓宽了渠道。
1: 希望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党建直播间，为我们村的村民进行技巧培训，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出份力。
0: 今年宁夏出台2026年稳就业促创业实施方案，明确围绕自治区10个重点产业和6个产业集群，靶向开发配套岗位。同时，今年宁夏将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全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培训补贴上浮20%，同步启动康养照护、数字经济、现代制造、新型能源、特色农业5大领域专项培训。据统计，1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好的，了解完了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银川市同样的多措并举，让村民的钱袋子啊能够鼓起来。今年以来呢，银川市聚焦产业引领、就业增容主引擎，持续的来激发农村的居民增收的内生动力。银川市呢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牛羊肉、设施种植等一些特色产业，引领农民增收，围绕着产业务工促进农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渠道。那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将锚定农村居民的稳定增收，充分地发挥以工代赈项目吸纳就业的作用，实施好联农带农、富农的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鼓励引导经营主体优先吸纳流转农地农户的就地就业，持续地促进农民就业。当然了，同时呢也加大强农惠农包括富农的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的提升农业的质效，在县市区呢来推行保底分红加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等一些经营主体的紧密合作，让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钱袋子能够越来越鼓。接着我们来到永宁县，全国首座沉浸式的戏剧村落看见闽宁呢即将亮相了。坐落于咱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全国首座沉浸式的戏剧村落看见闽宁，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布置调试阶段。那这个项目呢是闽宁协作30年的标志性的文旅项目，1期呢总投资1.05亿元，建筑面积大概是18000平方米。项目呢由4座室内主场、主剧场、4大室外剧场和8个中型剧场以及20个小型互动演出区域组成，那为游客呢打造长达600分钟的无边界的沉浸式体验。看见闽宁的戏剧村落项目呢还打造了戏剧加农文旅酒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成熟运营之后呢预计年接待游客可以达到100万人次，带动直播间间接的就业有2500人，年综合消费有望突破10亿元。接着我们来到灵武市，说一说奶产业全链聚力迈向高端的相关内容。接着呢，记者从灵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灵武市以培优龙头延伸链条、数质赋能精准服务作为抓手，先后引进富阳、优乳、飞鹤等一些知名的乳品加工企业，重点拓展冻干粉、配方奶粉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突破了以往只卖原料附加值偏低的局限。灵武市工业企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灵武的奶产业呢凭借着优质的奶源、完整的链条，已经形成了重养加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上游养殖科学化，中游加工精深化，下游配套协同化，灵武市的奶产业全产业链呢正在加速的形成闭环。近5年来，灵武市累计为58家的圣奶企业协调贷款24亿元，精准地疏解了企业的融资难题。灵武市现有奶业规模养殖场63家，奶牛存栏19万头，鲜奶年产量连续3年突破100万吨，实现从

0: 西屋作业的车辆呢，就能精准的上门服务了。近日呢，记者从清原县了解到啊，当地的依托着大数据搭建了智慧服务平台，摒弃了传统粗放式的管护模式，实现农村的厕所管护数字化、精准化和常态化。当然了，便民服务的背后呢，是当地搭建的农村卫生厕所智慧化运维体系。在泾原县农村卫生厕所运营中心的智慧大屏上，实时滚动着全县农户的厕所点位，包括服务订单、作业车辆的轨迹、抽清的进度等等各类数据。当地呢，通过推行一户一码的数字化管护模式，将全县的卫生厕所信息啊全部录入系统，建立标准化的电子台账，构建起了需求可接、进度可追、数据可查、效果可评的闭环管理体系。那这个平台呢，从2022年投入至今啊，已经为1.5万户的群众提供了粪污的处理服务，智慧化的管护服务呢，也已经实现了县域的全覆盖。好的，分享完了资讯部分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5期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首先说一说像旅馆、宾馆包括酒店等一些住宿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应当履行哪些询问和报告的义务呢？除了法定询问内容之外，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关注哪些情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是否存在异常，并且决定是否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当中啊，就明确规定了旅馆、宾馆、酒店等一些住宿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或者是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一些有关的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时候，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并且呢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除了询问上述的内容之外呢，住宿经营者还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询问一些有关的情况，比如说住宿经营者发现未成年人醉酒或者入住人员神色慌张等一些情形时，应当提高警惕，履行注意的义务。除了询问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相互的关系之外，还可以询问住宿原因、监护人是否知情所在学校及其教师的联系方式等等一些有关的情况。通过观察入住人员能否做出合理的答复来确定是否有异常的情况，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是联系其他的一些监护人。通过询问和报告的有效衔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之上来预防未成年人在旅馆、宾馆、酒店当中来遭受侵害。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经营场所等一些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对于未成年人进入有哪些的禁止性的规定？由于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在什么时间可以向未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应当设置什么样的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顾客，又应当如何处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了，营业性的这种经营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经营者呢，是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由于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呢，除了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不得向未

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来设置未成年人进入，还有这个限入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本期语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分享完了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一则反诈的安全提示了，说到的是又遇百万保险的骗局。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在5月份发生的，在5月19号的下午4点多，盐池县麻黄山派出所呢就接到了县局反诈中心的一个预警的指令，就说了居民冯先生啊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那民警呢就立即的通过电话来联系冯先生，可是冯先生的手机啊因为被远程操控了，就一直无法接通。情急之下呢，民警迅速联系了冯先生的妻子，通过电话指导冯先生立即拔出手机卡，断开家中的无线网，将手机呢强制关机，并且呢对他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采取保护性的止付措施。于是呢成功的避免了账户内16500元的资金被转移。经过了解啊，在当天下午呢，冯先生呢是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就说啊，这冯先生去年呢在某购物平台的时候呢，这个购物的时候他购买了一款百万保险，一年的免费期啊已经结束了，如果说不及时的取消这个业务呢，就会每个月扣800块钱，持续3年。哎，冯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有点慌了神了，就说自己没有办理过这个业务啊，但是对方呢就立即表示可以帮助他来取消。在对方的诱导之下呢，冯先生就下载了一款这个屏幕的共享软件，并且呢完成了人脸的验证，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啊填写了验证码，至此呢手机就被远程控制了。民警向冯先生详细的复盘了这个诈骗的套路，也耐心的讲解了反诈知识，并且呢带着冯先生前往银行来修改银行卡的密码，还有手机支付密码等等信息。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诈骗的手法哈。近期呢其实以关闭百万医疗保险为由来实施诈骗的这个案件啊是非常多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法分子是怎么样进行诈骗的。第一步呢，首先就是冒充这个客服来电了，诈骗分子呢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了受害者的信息之后呢，就谎称自己啊是这个百万医疗保险的客服人员，就说啊受害人的这个保险的服务免费期啊已经到期了，那询问是否需要续保。第二步呢，就是要制造恐慌，告知这个受害人，如果说你不关闭这个服务，哎，每个月呢就会自动扣费几百块钱，甚至是几千块钱，没有及时还款的还会影响你的征信，引发受害人的恐慌，然后引导受害人退保。第三步呢，就是开启这个屏幕共享了，以帮助操作为由来诱骗受害者下载指定的软件，并且呢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的查看和操控受害人的手机，同时呢谎称受害人啊多张银行卡、啊、都签过自动扣款的协议，需要先将存款呢转到一张没有绑定扣款的银行卡里面，避免被扣款。第四步，那就是要转走资金了，诱骗受害人把这个存款啊要全部的转到一个指定的账户，然后通过屏幕共享窃取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密码，还有他的手机验证码等等信息，就会完成盗刷来实施诈骗了。在这儿呢，咱们的警方啊也再次的提醒，首先陌生电话称需要退订啊什么取消这个 VIP 会员等等这一系列的业务啊，否则呢会自动扣款的，就是这一类的你一定要来认真的辨别。第二呢，就是陌生人要求下载 APP 或者是共享屏幕的要一律拒绝。第三就是接到自称保险公司、银行包括网站客服来电的，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他，一定要多方的来核实确认。那第四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向陌生的银行账户来转账了，如果说有疑问，那也一定要拨打这个反诈的专线，就是96110来进行咨询。好的，以上呢是在这小节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接下来呢，要来到的是今天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咱们来说一说咱宁夏的马铃薯和福建的鱼丸，哎，咋就成了最佳的搭子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山海朋友圈。
2: 鱼丸，福州饮食文化的经典符号，最近它与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结缘了。福建企业用宁夏西吉县运来的马铃薯淀粉替代传统木薯粉，让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
3: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在全国各地当中，福建省的这个销售比例也是挺高的。
4: 这条淀粉链的起源要从1997年说起。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带动人均增收200元左右。宁夏西海固地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一度被认为是苦甲天下的地方。

0: 曾几何时，这里的粮食作物只有马铃薯能勉强种活。在1998年6月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要以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重点，以产业协作为基础。如何夯实产业基础？福建省第二批援宁工作队领队马国林当时做了两手准备。
1: 当时是整个西海固还没有解决温饱，就正在解决温饱的一个攻坚阶段，来看看能不能一个马铃薯要征收，第二个结构调整一下。
0: 西海固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当地人口中这句戏谑的顺口溜，生动表达了马铃薯在宁夏中南部山区的地位。在闽宁两地干部携手推动下，西吉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增长到超过55万亩，年产原原种8000万粒，繁育原种1.5万吨以上。这也说明，要种好马铃薯，首先要有好的种源。
2: 马铃薯整个产业里边，我们这边就是源头。我们的初衷就想着是能做出一个就适合我们西吉更高产、淀粉含量，就是不容易生病，像这种的马铃薯吗？
0: 为破解上市集中产能受限难题，福建援宁干部累计投入闽宁资金8600多万元，建成1300多个日光拱棚、70多座日光温室，推动种苗繁育与品种创新，让马铃薯不只是在九月才能收成。
3: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4: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回来吧。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还有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啊，来到我们的塞上田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振兴路上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瓜田里来看看这瓜田里的科技密码，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清晨的高闸镇西瓜大棚里，一批新鲜的西瓜刚刚采摘完毕。
2: 刚刚完，我们这个棚采收的是本地品种甘农一号，今天的价格是已经1.8块，价格还可以。我们这个棚的产量一亩地都在10000斤左右。
1: 严军种瓜已有30多年，在本地是有名的技术能手，也是宁夏农科院专家培养的田秀才。如今高产稳产的瓜田，在过去却不是这样的。
2: 刚开始我们种瓜这个技术跟不上，产量也上不去，特别是品质比较差，所以说价格比较低。
1: 粗放的种植方式与田间管护不到位，加之人工成本高，过去一直困扰着瓜农。2021年，严军联系上了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西田瓜研究团队，想让专家给想想办法。
3: 这个宁农科花带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设施栽培专门培育的一个中果型的西瓜品种，现在已经入选了我们自治区的主导品种，在全区进行这个推广。

0: 管应用。
1: 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西甜瓜研究团队的七名队员带着扎实的技术走进田间，把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资源全部投向生产一线。
0: 会更施工一些是吧，它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达到了3米多，那么我们就给它设计了一个这个四膜覆盖这种栽培模式。四膜呢就是地膜，前期加一个小拱棚，再一个就是在这个人高的高度再加一层二层膜，然后形成一个四膜。
1: 选育两种，走访调查，因地制宜。西甜瓜研究团队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农户的困难，针对不同农户提出的问题一一破解，发挥最大优势，让农户看得到收益。
2: 特别高。
0: 这样的话，我们的种植期可以从4月上提早到3月上旬，啊，这样的话成熟期呢可以提早15到20天，在这个5月中旬，啊，就可以上市。在这销售价格也可以看到，每一斤的话它可以增加5到6毛钱，农户这个收益是显著提升的。
1: 根据种植地块特性，西甜瓜团队为农户引进示范设施深翻机、撒肥机、起垄覆膜一体机等作业机械，完成起垄、滴灌铺设和地膜覆盖一体作业。起垄覆膜环节减少母用工4个，累计节约成本900元。从覆膜到栽培，技术的加持体现在方方面面。
3: 西瓜它是一个既连茬种植会产生连作障碍的一个作物，为了防治这个连作障碍，它不是单一的一种方法就能实现的，往往是需要很多种方法来多措并举，我们进行一个技术的集成的应用来克服这个连作障碍。
1: 连作障碍是瓜农的心头病，不具备专业知识不仅很难发现与防治，更对当年种植产生巨大影响。如何破解西瓜的连作障碍，研究团队下了一番功夫。
3: 首先呢，我们就是通过要选用这个抗枯萎病品种的这种高抗品种，从这个两种上先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采用这个嫁接生产的技术，在这个嫁接生产技术上呢，我们就涉及到这个嫁接真木的筛选。你看它的根也会很粗壮，整个植株的长势也更强。西瓜生产季结束之后，我们采用这个高温闷棚消灭土壤中的这个致病菌、杂草的种子，进行一个杀灭。
1: 这一套土壤深翻加土壤消毒加高温闷棚的组合拳，有效控制了土传病害。农户在指导下积极配合，同时采用蚯蚓粪和动物园有机肥调施、嫁接西瓜节水减肥提质生产等技术，应用效果显著。
4: 咱们这个设备呢是项目中，然后我们经过这个改进，然后做了一个比较适合咱们大棚聚水起肥的自动化生产装备，各个部件然后是我们自己根据这个实际需要然后进行改装的。我们这个设备的有一个自助的 APP， 线上可以看到这个温湿度显示，然后还可以操控施肥时间、施肥的这个用量。咱们这个设备呢获得了中国发明专利。
1: 2022年起，试验站从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实际需求出发，将密封授粉技术、快速放风装置以及优新西瓜甜瓜品种快速在基地全面推广应用。密封授粉全面取代人工授粉，体系自育西瓜新品种种植比重不断增加。
5: 我们开始种瓜时候，光是以种西瓜为主嘛，因为是在6月底才能采收完，所以第二茬我们只能种点其他的小叶菜。那个一亩地的时候才是3-4千块钱，可是我们种植的是辣椒，这个经济作物产量就能达到1万斤。辣椒的价格也好，我们以往价格都在3块多钱左右呢，一亩地可以卖到3万多块钱。
1: 拱棚西瓜负重辣椒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年亩收益过3万元，入选2025-2026年宁夏主推技术名录，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种瓜。新品种加新技术高效标准化高闸模式并没有所在无踪，周边的银川、中卫甚至甘肃、内蒙古的瓜农都来取经。大拱棚轻简化栽培、连作障碍防控技术正在整个西北瓜区开花结果。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育成了西甜瓜品种20余个，在我们全区设施和有陆地压沙地进行示范应用。另外，我们栽培技术研究呢，涉及到了可持续生产中连作障碍防控、嫁接栽培、水肥精准化管理、农机农艺融合生产这些方面形成的这个技术模式，也是在全区进行应用，每年的应用面积都能超过5万亩以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也受到农户的认可。每年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工作呢，都超过这个500人次以上。
1: 让技术落地，让土地生金，没有复杂的术语，只有可复制的方案和看得见的效益，带动越来越多的乡亲加入其中，共同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新图景。
2: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三场田园当中呢，首先跟大家走进瓜田里面，了解了一些科技密码。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贺兰县迎宾社区是怎么样来绘就多民族互嵌共融新图景的。近年来呢，银川市贺兰县复兴街道的迎宾社区啊，全面的推进互嵌式的社区建设，创新探索了五桥五促的工作法，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这五个维度啊，持续发力，让各族群众从比邻而居的陌生人变成了亲如一家的自家人，使宾至如归成为了社区最温暖的主角。首先呢，是搭宜居之桥，空间共居促融合。社区呢，坚持党建引领，升级改造党群的服务中心、健身区、马上学习墙等一些阵地。那新建了木林亭，增设了共享充电桩、公共厕所等一些设施，为居民提供空间加服务的一体化的依托。那依托着网格的大级的平台呢，将公共空间啊转化为商户的露天摆位。那同时呢，也是开展了非遗展示、反诈宣传、家电维修等公益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日常交往当中越走越近。另外呢，还可以搭同心之桥，文化浸润啊，促认同。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呢开设了剪纸、刺绣、葫芦烙画等一些非遗的技艺课程，并且呢结合着春节、端午、中秋等一些传统节日，举办邻里节、书香邻里月，包括邻里舞蹈秀等一些特色活动。各族居民呢围坐一堂，共享百家宴，共读一本好书，共跳一支舞，在欢声笑语当中来增进感情，凝聚共识。退休党员史金刚呢，也是发起了红藤传艺的农耕体验田的项目，那带领着青少年来播种、收获、烙画，让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呀，在指尖传承，在心中生根。还有呢，就是搭一叶之桥，经济共享促繁荣。社区呢打造了迎宾好岗的就业平台，依托着就业驿站、青年夜校来开展育婴园、直播带货、电商运营、机械操作等等免费的技能培训，累计覆盖了150多人次，帮助了105名的失业人员重返岗位，79人实现家门口的就业。2025年的8月15日，社区联合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呢，开展了为期20天的保育员的技能培训，进一步的拓宽了6类人员的再就业渠道。同时啊，也搭和美之桥，社区共治促平安。通过建立微心愿的台账，社区呢精准地收集各族居民的需求，联动党员、志愿者、周边企业来共同圆梦，将一件件小事儿啊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依托着石榴子调解室、石榴子警务室，联合着物业，包括驻社区的律师，来开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5起，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另外呢，还搭友好之桥，心理嵌入促交融。社区组建荧光晚晴的志愿服务队，208名的志愿者活跃在义诊、助老还有帮扶的一线。2025年的8月8日，社区举办了原剧网格爱在社区的单身青年联谊会，以互嵌式的活动设计促进各民族青年的深度交流。目前呢，已经促进了20多对的青年确立了恋爱关系，也让更多的异乡人在贺兰安心就业、安家落户。 从空间互嵌到心灵的契合，从文化传承到就业共促，迎宾社区呢正以五桥融会不断的织密民族团结的进步网，也凝聚着荧光逐梦共赢未来的磅礴力量，让多民族社区真正的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家园。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啊，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无籽西瓜它到底是不是转基因的水果呢？咱们也来听听专家啊，来给咱讲讲究竟该怎么样挑西瓜。其实每年到了这个西瓜上市的时候啊，就有

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提示啊，也会准时的返场。这些年啊，就是各种各样关于西瓜的说法，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了甜蜜素，哎，这个无籽西瓜呢是转基因水果，等等等等。其实调查发现啊，我们感受到的西瓜更甜了，那是因为品种持续优化和这个栽培的技术不断的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呢也请教到了专业的这个农林啊这个方面的专家啊，就说了，相比老品种啊，其实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的是可以达到13%了，那个别的品种甚至可以达到14%-15%，所以吃起来呢，那肯定就会更甜了。用针头啊往这个西瓜里面注射什么溶液啊等等啊，就是这种说法。因为之前有人说，哎，是往这个西瓜里面注了糖水啊等等，其实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哪怕是注水，这个果实呢都会非常容易快的就腐烂了。至于这个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啊依靠的是染色体的工程，其实跟这个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此外呢，西瓜和桃子同时会致命，包括隔夜西瓜是一口都不能吃这样的说法呢，其实也被专家证明了，那都是伪科学。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听到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说法，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恐慌。其实西瓜呢，它是原产于非洲的，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的测序就发现了，古埃及种植的西瓜呀，它的果肉是发白的，主要呢是用来取籽儿或者是储水。那经过几千年的这个驯化和杂交呢，才从苦涩的这个水罐变成了今天的这种红瓤的非常甜蜜的一个消暑的佳品。那说到怎么样来挑西瓜，一定要记住这三点。第一呢，就是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是不一样的，咱们可以通过手拍，哎，来听听西瓜的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的纤维啊分解，会让它的这个硬度下降，所以在拍打的时候呢，它的震动频率是比较低的，声音听起来呢是有点像打鼓，微微有一点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的沉闷，而没有熟透的西瓜呢，它的果肉硬度比较高，拍打的时候呢，它这个震动的频率啊就会更高，声音呢也会更加的清脆。第二呢，就是看了，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的这个间距比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它的品质是更好的。当然了，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新鲜就说明了它的存放时间比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了，藤蔓笔直则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另外啊，成熟的西瓜它的瓜脐和这个瓜蒂周围都是会微微的凹陷下去的。第三呢，就是靠摸了。成熟的西瓜它的表面绒毛会脱落，表皮呢摸起来会更加的这个光滑圆润，如果说果皮柔软塌陷，那则表明它的内部啊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再购买了。这西瓜虽然好吃啊，但是呢一定不要贪多啊，因为西瓜它的饱腹感比较低，口感又很好，所以呢就非常容易吃多，咱们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另外呢，就是西瓜的含糖量哈，一般在10%左右，所以呢特殊人群要注意了，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还有一些这个胃肠道比较薄弱的这类人群，吃太多的西瓜，尤其是凉西瓜，是可能会引发腹泻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来存放，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一次性吃不完，咱们可以暂时的把这不吃的西瓜呀用保鲜膜给它包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来冷藏保存，当然冷藏的时间也最好不要超过这个24个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咱们建议啊把西瓜表面大概1厘米厚的这个部位的果肉给它全部切掉扔掉。一般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呢发生腹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啊过于长了。好的，分享完了今天的这个科普的内容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那就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咱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被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呢会罚款

1万元。包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第一呢，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研报公示的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呢，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线下的报送。提醒大家，公示年报、信用修复是均不收费的，也不需要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那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来补报，并且呢，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这集继续讲兵士篇。这个兵士篇，上一集我们讲了，就是这个造势啊。那么在这兵士篇里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善战人之士，如撰原始于任之山者是也。搁白话文把它解释过来，就是善于指挥打仗的人呐，哎，你看这个善于作战那些将军，他们呐玩的那些招啊、绝活啊，就像那个大原石，在那个山头上往下滚呐，哗给你扔下来，排山倒海，轰鸣作响，哗，声势浩大嘛。哎，你看中国历史上这个兵家有多少回造势的？真是假是啊，虚张声势，都是是。诸葛亮空城计是也，没兵没卒了，司马懿来了，诸葛亮也哆嗦呀，怎么办？造势吧，在那城头上故作镇静啊，我正城楼观山景，忽听闻司马发来的兵，你看他能不哆嗦吗？啊。哎，这叫造势。这个赤壁大战，孙刘联合造势， 那没有那事能击败曹操吗？曹操你看八十多万水军，为什么不势如破竹的打过去？那也怕孙刘之势。那么春秋战国末年有一位造势的，

姓王，叫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这位啊专门会造势。因为这个战国末年秦国强大了，强大的了不得，然后呢首先第一步拿下了韩国，他把韩国给拿下来，打败了韩国，秦王就下令继续往前杀，赵国给一马平川了，也给拿下来。然后就是魏国，魏国也很强大，拿下。最后燕国，这个燕国可不是一般的，燕国的后边可就楚国呀。当然了，楚国现在不能拿，太大太强势，拿下燕国谁去？李信。当时秦国有一大将军叫李信，这人了不得，带领兵就攻打燕国，把燕国给破了。这燕国的燕子丹就跑，能让你跑得了吗？追，一直追杀，到底把燕子丹给抓住。李信声名显赫，那么秦王炎就要打这楚国，感觉到很棘手。楚国可有一员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烈烈轰轰的大丈夫，这人项燕啊。这项燕可了不得，项羽的啊祖父，此人身经百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你看看别人谁敢碰啊。秦王这就开始研究楚国，就召开个会议，就把李信、王翦，这都是战场上的名家大腕请来了，然后就说了，我们要攻打楚国，拿下楚国，我们要统一中国。那么谁愿意带兵卒攻打楚国？叮，好家伙，李信第一个站起来了，把王翦还吓一跳，这怎么喊什么呢？国王，我愿意带一支人马杀向楚国。你看李将军，哎呦，秦王特别高兴，太高兴啊。那你愿带多少人马呢？给我打兵20万，我就把楚国碾如齑粉，踏平他的山河。你看，好，20万。这时候楚王突然发现王翦呐，在边上那嘴角露出了一丝笑，那种笑呢还不是大笑，不是小笑，也不是明笑，也不是暗笑，是在那嘴角上微微往上翘，那么整含着笑，里边暗含着有一层意思的笑。那么秦王就问，王将军，你愿意到楚国征伐踏平楚国吗？老将军王翦咳嗽一声，当然愿意啊。那你愿意带多少人马前往呢？哎呀，秦王啊，哎，我得带60万。这回把秦王吓一跳，我的妈呀，人家李信说20万大兵足够你，他这一张嘴就跟我要60万，60万整个是我秦国举国之人马。那就我这意思就是把秦国所有能拿动菜刀当兵的那样的，能拿动家伙事的吧，都得归你去打楚国去，这这么多人马呢。哎呀，王翦，你可商量好了，到底多少人马？哎呦，大王，非60万不可呀，我呀必须得60万。这能不能打败项燕还是又马事儿，哎，还不一定，还不一定啊。60万，这底线60万。行了行了行了，不研究。这时楚王明白了，王翦是岁数大嘛，胆小啊，这是胆小不得将军做吗？你看人家李信多牛啊，就这样，他认为王翦是胆小，就交给了李信20万军队，说攻杀楚国。李信临走之时啊，楚王啊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将军呐、

20万精壮之士给我，这有什么呢？杀向主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保证完成任务，这就出发了，这就根本楚国呀！这楚国楚王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立刻请来了大将项燕。怎么办，项老将军？你说怎么办？项燕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李信乃是急功近利之人，攻打燕国只是占了点天时地利，小小娃娃，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啊！然后带领大军20万，20万对20万呢，然后项燕就跟楚国士兵就开了个会，就站在高坡上说，这个古代也没有这个扩音机，也没有扩音器麦克风，20万军队在这儿怎么开会呀？另外你看，有的那皇帝啊，有的那皇帝讲学，5000多学生在这太学讲学，往地上一坐，皇上在上边，声音还贼小，皇帝呀、肾气在不足，说话在没劲儿，他怎么把这声音传出去呢？那叫人传人，声传声，一句顶一句，这是古代大战场上将军喊话的同时是这么做。怎么做啊？将军往这一站，每隔100步或者50步那就站一个士兵，每隔50步就站一士兵。这个大将军项燕往上一站，弟兄们，他得等一会儿啊，千万等一会儿。他喊一声弟兄们，隔50步那个士兵，弟兄们，传下一个，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一直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然后项燕又跟大家说辛苦了，第二个辛苦了，第三个辛苦了，第四个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完了，项燕又喊：“你们吃饱没有？”第二个：“你们吃饱没有？吃饱没有？吃饱没有？吃饱没有？吃饱。”就这么人传人，声传声，把这个声音才传出去。所以一般就问：“弟兄们辛苦了，你们吃饱了没？”就这么几句话，就得整一上午。为什么呢？人传人，声传声嘛，离好远好远的，是不是？所以他就给这些士兵开了个会。中心思想意思是什么呢？秦国来了，要占咱们的山河，侵犯咱们的国家，侮辱咱们的姐妹，咱们要保家卫国。你们看了办，怎么打你们自己心里有谱吗？士兵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你看你欺负韩国、赵国、魏国、燕国行，欺负我们楚国，呸，整他，打他，打他，一定打他啊！这就急了。这李信和这项燕就开始就在楚国的边境就展开了大的战役。坏了，那秦军呐、那在春秋战国时代啊，生猛之势啊，那家伙一个个都生猛，就没遇着这猛生的。这家伙硬碰硬，3个回合外加项燕能打。这项燕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家啊，巧妙迂回，左右插势，另外这个声势造得好，这士兵啊都，他已经这个势啊，他脑瓜门子上都蹦出火来了，就这种势头你压得住吗？另外秦军长卫过来，几千里干过来，还没等安住脚步，扎住脚跟的时候，哗，这就来了，楚兵就上来了，气得咔嚓，气得苦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秦军大败，跑了。李信败回秦国，他这败了，这败了。哎呦，这时候秦王啊，才明白过滋味来。听王翦的对了，打楚国可不得60万，怎么的？这20万啊，行了，
亲自登。

0: 到王翦的家，
1: 说老将军，
0: 这事儿，王翦说那不用说了，你给我60万我就走。
1: 行，60万全给你，拨了60万大军，浩荡荡杀奔楚国。
0: 哎呦，项燕一听谁来了，王翦来了，大腕儿，那准备打吧。这剑拔弩张，整个项燕把楚国的人马也50-60万拉到两军阵上，两军对垒，王翦往这儿一扎，就在边境里边军营一扎，安下营盘，扎下大寨之后，就埋锅造饭，切草喂马。按下一个令去，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又这么传声过去了啊！不打仗了，不打仗了，不打仗，干嘛呢？干嘛呢？干嘛？洗澡，洗澡。哎呦，成天呐，王翦就在这两军阵呐，就领着这些秦国的士兵，不是洗澡，就是打球，就是玩扑克、打麻将。那年头没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搞大型娱乐活动，啊，天天咚咚咚敲鼓啊，玩游戏。憋的这些士兵啊，一个个擦拳摩掌，说：“老将军，咱们这么远来了，就在这玩啊？”“对呀，玩啊，以玩为主，玩出健康，玩出快乐，玩出长寿来。”他在这儿玩啊，那个楚国项燕呐，本来就是脾气暴躁的一个将军，这大老远来怎么决一死战呢？已经把兵排好了，布好了，开始擂鼓叫阵，这就开始叫阵，破口大骂，每天叫阵。王翦就是不出啊，就是造出一种声势来，我这儿搞娱乐搞活动，他那边破口骂，那边拼命玩，这边骂得口干舌燥，天天骂阵，天天骂阵，把这些兵骂的都有点疲惫了。一开始是掐腰板站着骂，指挥着骂，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打仗呢，哇呀呀呀呀呀，你出你出来，等到第三天你出来呀，第四天坐地上骂，出来，有种你们出来，你们这么远干嘛来了，就跑这玩来了。哎呦，外头骂疲惫了，跟王翦这伙军队不是吗，玩的兴奋了，那雄性荷尔蒙啊，肾上腺的紧的刺激分泌，哇哇哇，士兵越玩越高兴，越高兴越想杀敌发泄。战士吧，拿什么发泄，只有打仗拼命杀人。特别秦国，我前面不说过首级，首级嘛，那个秦国的奖励制度很绝，就是你当兵的拎出50个脑袋来，你杀敌杀50个，拎脑袋来，哎，马上晋升为连长，连长杀500个脑袋，晋升为团长，就这么一，那没脑袋，那脑袋太大，我不能提了好几十个脑袋去当官去吧，是吧？跑那儿去报道去，说我杀了多少，拿耳朵，啊，拿耳朵，拉耳朵就行了，割耳朵，穿上线儿，提着过来，这耳朵还必须得是左耳朵啊，哎，右耳朵还不好使，哎，拿耳朵。首级，首级，斩首晋级就为首级。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些生猛，在院里憋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王翦呢，就把他们这个势啊，给慢慢慢慢造出来了。哎呦，强势，杀人之势，恨不得一下子蹦到两军阵上。这时间越来越长，这项燕有点憋不住了，会憋。所以有一天，项燕一看如此大队人马拉到这儿，啊，停到这儿，成天叫骂，还不如啊来个报仇迂回。我撤出一部分人马，迂回到这个王翦的大营的后边去，来个抄袭，两下夹攻，干脆就强攻吧。这是他制定的这么一个战略方针，王翦就等着这招呢。王翦就是秘密观察项燕之动，只要你这部队一动，我立刻把闸就开开，那真如同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这士兵一个个那都

0: 疯了，那非整红眼了不可。见就在此一战呢，通过观察王翦发现楚军有异动。哦，有一半的人马准备撤离前线，只要你一动，我这儿就放闸。因为你就是这个动啊，对军队来说呀是一大忌。你看诸葛亮走到哪儿扎下大营啊，这儿一扎下就稳稳当当的，一动就离那乱就不远了。你再怎么的说起营，哗，大伙起营，你是不是得收拾东西啊？当兵得拿东西啊，是吧？踢了螳螂的排好队，完了之后哗哗走，就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走与不走，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轻易则动。那鸡肋不鸡肋不就在这儿吗？说那个杨修怎么死的？三国时期，他不光是耍小聪明啊，你看那个杨修就耍小聪明。要说这小聪明人呐，这历史上死了不少。那个曹操弄了一核桃酥，啊，糕点，写了一个核字儿，一个人字底下搁一，底下搁口。然后杨修耍小聪明啊，这一人一口啊，一人吃一口吃了。曹操心里头，就即便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吧，心怀宽广，就我写个字儿你就猜出来，一人一口，什么意思？哎。两军打仗，说今天晚上什么暗号啊？两下得对暗号啊！曹操正吃个鸡肋，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走是不走呢？曹操可知道这一动啊是个事儿啊？结果杨修听着了，这宰相说就走，咱们走吧，收拾东西去。哗声，曹操晚上出来一看，这军营咋这么乱呢？这敌人要趁机杀进来，如何？是不是这军营不能乱呢？一打听是这么个事儿，斩，把杨修给杀了。所以这个军队最怕则动，前进也为动，后退也为动。你只要一动，这个营盘就有乱，敌人就可以乘势而杀。项燕有点着急了，所以在这个高处，王翦已秘密观察到楚营的一切动静。哎，看出来了，这个项燕的左营盘动，好，他憋不住劲了，立刻王翦下令三军二郎齐停炮，所有士兵给我听真，此番一战决定生死啊！哎呦！项燕那边一动啊，大部队这边刚要启程，来个迂回，这部队往起一拔，有一半部队往起拔，刚排好阵型要走，就在这一乱的当中，王翦他们杀出来，是大败楚军呐、啊。后来逼得项燕自杀身亡，王翦杀进楚国的都城，活捉了楚王。楚国灭了，就说在这兵法上，善战人之士，如转原始于任山者，是也。什么事儿啊？都怕造势，势造足了，有出其不意的后果，想不到的胜利国事。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孙子兵法》当中，兵士篇呢，有这么几句话：是战事不过其政，其政之变，不可胜穷也。其政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要如果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战术说到底啊，就是一奇一正的组合啊，一奇一正的组合变化，那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相生，相互转化，变奇化无穷，犹如这个圆环旋绕，没有尽头啊，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没有尽头。那么这个奇正之术，谁能用得完呢？你这一圈一圈一圈的老没完呢。这个奇正之术，这战术了不得啊。那么有的兵者啊，研究这个兵法的说，这个奇正之术，这个奇呀、啊、在这儿应该念奇，因为数学上讲究这个奇数和偶数嘛，就是一和二的关系，哎，一正一负啊，就是单和双的这么一个关系。说正呢，指的是正面战场的大部队。那么在这儿为啥念奇呢？就是预备队，哎，奇数之战。在这个数学用词当中，还有一个叫余奇，就是多余那一部分。那么在部队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是预备队。所以，如果那么理解，就是奇正之数，哎，就是一正一负。正面战场上的和预备队的，那整个就像环环相绕，互相打配合，他俩要配合好了，你准胜无疑啊。但为了咱们说方便，毕竟是个古字，那么咱们还是叫奇为妙啊，出奇制胜嘛，领不丁去出去喊说出奇制胜，还把人吓一跳。所以为了理解方便，咱们还是出奇制胜。要说这个中国古代战场上这出奇制胜的事儿可太多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那就是夺取成皋之战。这个成皋之战呢，

发生在楚汉相争那个时代。说句良心话，这个刘邦的实力确实不如项羽，项羽是名正言顺呢、以主人姿态出现在任何的场合之上，后来自封为西楚霸王，建都在彭城。彭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徐州。楚霸王在那儿建都了，这可了不得，他这儿在这儿建都了。那么刘邦呢？那么此时刘邦啊，跟那流浪户差不多，是吧？在四外寻走，寻找机会，招兵买马，招贤纳士，就准备跟这个项羽啊，要夺得天下啊，一争高低，以见雌雄。可是啊，有时候自己也灰心丧气，自己这点人马行吗？人家西楚霸王项羽根红苗正啊，无论人家的祖父、人家的爹、人家叔伯大爷往上查，那都是楚国之名将名流，但是那也得干，不干就没有机会，不干就生存不了，所以他在寻找机会。这个机会可就来了。在哪儿来的呢？项羽光占据彭城这不行啊，也得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的雄心抱志就是要征服天下。此时在赵国还有齐国这两个国家有一股反项势力，就反对项羽的势力，简称反项势力。这伙反项势力啊，恨得项羽牙根都直，所以他调集人马告诉人看住城池啊，就这首都啊，彭城啊，征伐赵国，攻打齐国，哗，大部队就杀出去了。他这儿嘡啷啷三声炮响，部队杀出去，这边刘邦啊，可找着机会了，正盼这机会呢啊，太好了，这真是嘚嘚的，来，三军粮准备，他去攻打齐国。他去攻打赵国，那咱们呢？咱们攻打他的彭城，掏他的底窝。这就掏底窝，底窝战术开始了。这边刘邦带领人马可就杀过来了。这杀到彭城这底下呀，他一琢磨，我这么硬攻也不行，因为毕竟彭城说句良心话，城墙高大啊，护城河这水还很深，守军也不弱，这要这么一攻城，死个千八百的，我这家底儿啊还薄，还死不起，那就采取智取。他就弄了这么一批人，化妆成楚军，化妆成楚军呐、你大白天开城门还不行，说到这儿就开开城门，我们回来了啊，人家一看这是假扮的，服装号坎儿都有点不对，就半夜打了火把，迷迷糊糊的找两个纯正会说楚国话的人，这就开始敲城门啊，我城上的兄弟们，我们奉大王之命回来，有急事相告，开城门。这上边啊一看真是自己人，就把这城门要开，吊桥要往下放，这个吊桥也放下来了，急于攻城啊。所以这个刘邦的部队往里头这么一拥的时候啊，泄露点马脚，你要是稳稳当当进去，那城门要都开开那就行了，损伤不那么大。就因为吊桥放下，这些假扮成楚军的过桥走到一半，有人就用川话说了这么一句，一会儿就开撒了，一会儿就开杀了，上边就听着了，哟，这哪是我们楚国人呢、这川国人呢、这是汉中人呢、坏了，上当了。但是也晚了，两下就在城门这开始厮杀，吊桥倒攻过来，城门这儿没攻过，但是也拼命的往里打，死伤了也很多人呢。

邦才把这个彭城给他占领了。哎呀，说句良心话，刘邦真死不起多人呐，本来兵就少，立刻打开仓库啊，充实军饷，占领了彭城，招兵买马，就开始招兵买马。单说项羽攻打赵国七国之后，一听怎么的，刘邦抄了我后路了，把我彭城给拿下来了。这项羽就是项羽，哎，确确实实西楚霸王，这绰号不白给，就瞪眼珠子没慌，告诉手下该打仗打仗啊，该打齐国打这个赵国，该怎么整就怎么整，掉过头来我再收拾这个偷鸡者。把这个赵国齐国拿下来之后，项羽反兵而杀，回到彭城底下，站在城墙脚下俯首仰望，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嗯，你看俯首仰望是不是，本来笑的时候低头笑得了不得，啪两钉一抬头俯首仰望，刘邦你给我滚出来，当场叫骂呀。刘邦站在城头上，项羽你就认了吧，啊，现在彭城已经是我的了，你休得啰嗦，赶紧退下，要不然的话，嘿嘿，有你的好看。俩人对骂，项羽想我跟你骂这费神话干嘛呀，攻城。说项羽这部队攻城那真是三军二郎恰似听，个个都是亡命之人呢，好家伙，顶不住了，刘邦的军队顶不住了，是大败彭城而走，把彭城弄丢了。哎，这就是彭城之战。这刘邦就跑，项羽就在后边追。跑到哪儿去了呢？有一个关键地方，此地叫城高。哎，那么这个城高是个交通要道，也就是今天河南郑州附近。这个地方粮食又多，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刘邦跑到城高这儿，到城高坚守城池。那么此时项羽啊，采取了就是齐郑之战。哎，怎么的呢？用正面部队我跟你俩较量，然后两翼安插大面积迂回呀，跑到刘邦的身背后去捣乱去，弄得刘邦啊焦头烂额呀。那么城高一战，又丢了城高，刘邦继续跑，太厉害了。啊，项羽确实很厉害，另外有很多铁哥们帮忙，特别其中有一位，就那位英布啊，九江王。说句良心话，刘邦这个部队见着九江王英布的部队，那是项羽的手下第一员战将，都有点哆嗦。城高一战，把刘邦杀回汉中，刘邦跑回来了，丢了彭城，本来彭城夺下来了，丢了。城高一战又大败，回来之后闭门思过，为什么在战场上我打不过项羽，堪堪败北。这时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谁呀？就是韩信。要说这个刘邦这手下三员大将啊，死的都挺惨呐、啊。这里啊，咱们说点书外话啊。怎么说点书外话呢？第一，韩信，刘邦手下三员大将；第二谁呀、啊？第二个那就是说彭越，大将彭越太了得。还有哪位？就方才我提到这个，项羽手下有个英布，后来投靠了刘邦，那给刘邦立下了顶天立地的汗马功劳，死得惨。这是汉初三大捷啊，汉初三杰，三位最牛掰的英雄，韩信被刘邦给整死了啊，吕后把他整死了吗？戳成的像筛子一样，像筛子似的，整成肉酱。那么你赶上这个彭越呢？彭越被拌成肉饼，好家伙，被刘邦给杀了，
弄成肉肉饼。英布逃亡途中惨死，所以这汉初三杰一三位大英雄哪个也没有好下场。这是闲话，咱书归正传。刘邦退回汉中，在这琢磨，他就研究项羽的这个奇政之术。正面战场我跟你俩顶着，迂回部队哎，在左右袭击你的两肋，一正一反，两下这么一拉一拽，让你腹背受敌。哎呀，这是一高招，就研究战术。这时候啊，这个韩信就给他出主意，说一呢，项羽这个战术很好，第二个最主要的，项羽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啊，特别那九江王那个英布，现在英布还没投靠刘邦，此人呢是能杀惯战，熟知兵法呀，他又是这项羽的死党，如果能把他说服了啊，谁要能把他说服了，归顺咱们，项羽是必败不可。哦，刘邦想，谁能把英布说服服了，谁能去呀、啊、喝了点酒，晚上啊，喝了点酒的时候，偏偏的有一个随幕。什么叫随幕？就是一个幕僚，这人呢姓随，叫随和。这随和陪着刘邦喝酒，刘邦这喝多了，就拍拍这随和的肩头啊，哎，为什么我败回汉中啊，我就是没有一些顶天立地的大将，就像项羽似的，要有英布那样的战将啊，高明的一些谋士，我焉能败呀、啊？可惜你呀、啊，可惜你呀、啊，你是个幕僚啊！你要是能把那英布说服反喽，那你可真正是有能耐的人。实际俩人唠闲嗑，结果这随和站起来了，说：“大王，你就给我几个人马啊，作为我的随行保镖吧，配我一辆车，我就去九江说服英布，我让他反项羽。”啊，刘邦醒酒了。第二天他问这随和说，昨天晚上你说那话还算数不？随和说算呢，怎么不算数呢？你就给我配辆车啊，给我点小人马，十个二十个都行，我的保镖贴身，我就去说服这英布。那好，就这样，就给这位随和拿了点钱，坐着车随和就走了。这事儿啊，刘邦都没指子，可偏偏没指子的事儿成了。随和到了九江，见到九江王英布了，他来的正是时候。这是随和掌握的一手资料，因为现在项羽跟这个英布两个人有矛盾了。这个矛盾出在哪儿呢？说句良心话，英布是确确实实是铁了心啊，跟老项家打天下，可偏偏项羽是个多疑之人，特别是项羽有个叔叔，他这个叔叔项梁啊，有点自以为是，有什么事儿都觉得自己是老大，呼风唤雨，招你就得来，挥你就得走，所以拿这个英布啊也不当一个什么将军，有时候就呲他两句，英布就感觉到不舒服不得劲儿。你老项家的天下，老项家的事儿，要没我英布捧着，焉有今天？所以有一次项梁呢召集英布去打仗，这英布啊就推脱有病，就派了这么几千人马随着这个项梁出征了。由那儿项梁私下里就放出话来了，说这英布不好摆弄了，这人翅膀硬了，早晚是咱们的麻烦，就早晚是咱们的麻烦，这句话就传到了英布的耳朵里头。英布是越发对老项家打算，越发的害怕，越发的不敢接近，怕接近项羽，接近项梁，说不上怎么的，大喊一声绑下来，这就下来就宰了，所以呀、啊、就躲在府中不出去。而项羽念及旧情啊，没有收拾这英布，表面上文章还做得很不错，有时候还写两封信，
还跟他客气两句，

0: 这越客气，英布越害怕呀。嗯，啊，迷兵之计呀，迷惑我，让我放松警惕，说哪天抓我，不行，不能上当。就在这么个时候，随和来了。你说他来的是不是时候？这随和啊，是真能说呀，是通过这英布一个幕僚，他一老乡，见到了九江王啊，拿出来点土特产品，说这是我家大王汉中王刘邦给您拿的礼物，这都是土特产品，这土豆是我们家自己家种的，这白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这苞米我们家种的，这个西红柿啊，有的那蔬菜那年头没有啊，反总而言之拿一些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土特产品，这个不贵重，但是料表我们这个人情。为啥今天来？随和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当前我外的目前的你英布眼前的形势，最后给总结了几句话：如果你不投靠我家刘邦，你死无葬身之地呀！你看看，就分析你跟老相氏关系，你要不投靠我家刘邦，你死无葬身之地啊！你要如果不投靠我家刘邦，我主，你将来就得被项羽剁成肉馅儿。你看看他预计的啊。那么这个英布啊，倒霉就倒霉这随和这几句话上，他真听，他如果不听啊，他还真成不了肉酱。项羽呢，念起旧情不一定把他杀掉，跑到刘邦那儿，日后成肉酱了，让刘邦给宰了，啊。说英布左思量右思量，思量到最后又看到了土特产品啊，那一点关系没有，琢磨半天，一咬牙，一瞪眼，是啊，我跟老乡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因刀头血睡我马安心，落得如此紧张，岌岌可危，每天提心吊胆，如被负荆，我就像脊梁骨后边弄一金条搁那扛着似的，天天就觉得可怕，就像脖子后边有口刀在那举着。都说刘邦仁义，我投靠他之后定能有好的成果。哎，要人都鬼催的啊，你接着好好干就完了呗，结果就这样，咬牙一瞪眼，一回去告诉刘邦，我马上配合他袭击项羽。就这样，随和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刘邦立刻准备摆开战场，运用孙子兵法的出兵奇术，要大战项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

0: 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道作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也是全新的一个月份哈。那今天呢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1: 所以大家今天怎么过呀？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天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哎呀，这一天应该是一年龄段的这个小朋友们是可以放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天即便哈这个没有放假，学校里面安排的活动也好丰富呀。嗯
0: 啊，确实。然后我今天因为很多的景区的朋友们都在发各景区的活动嘛，
1: 是是是，
0: 我就是看到今天各大景区当中的小朋友们就是儿童的数量
1: 老多了，
0: 相较以往真的是多了很多。
1: 是
0: 因为都是组团去的嘛。因为很多学校可能会组织孩子们就是去一些景区游玩。
1: 哎，对，
0: 对吧？原来可能就是演节目啊，今年这两年好像节目会提前演是吧？
1: 是，一般都是提前，因为会选择一个相对于比较周末的时间里，这个就已经该表演的表演完了。
0: 对
1: 啊，那当然也会要去结合一些，比如说这个少先队的入队仪式呀，等等等等之类哈。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带着孩子。陪孩子去过六一儿童节的同时呢，其实很多家长我觉得也是又重新回问了一把自己少年或者说儿童时期的一份快乐哈。
0: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就是我在关注到底是哪些群体在过六一儿童节。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一代，就是老爷过少爷过，就我们中间这波可能过不过也不一定啊，这个纯凭个人。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昨天吧刷到了好多，因为我实不相瞒，我老妈她和她的姐妹们，就是她们不是合唱团嘛，这个然后呢一起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出去过六一儿童节去了。
1: 哎呦喂，阿姨好时尚啊，
0: 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到照
1: 片，
0: 我昨天晚上刷到了她的短视频，我都震惊了。他们就是还戴的红领巾，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拍照，然后自己说是一人带了一个菜，然后他们去了农林产业园，
1: 哦，
0: 划船去了。
1: 自己拿手菜吗？
0: 我不知道他们带的，因为我觉得应该都是，反正听我爸说应该都是凉菜。
1: 那热菜到那儿温度也不合适啊。
0: 主要天气太热了，其实吃点凉菜也还可以，比较舒服。
1: 嗯。
0: 然后呢，就姐妹们就出去过节去了。
1: 对，一个是阿姨，就是这是属于社区的一些这个合唱团，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这个广场舞团队
0: 啊，也是。
1: 哎，他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就会觉得，
0: 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
1: 他们的仪式感比我们强多了。
0: 因为我刷到了很多朋友圈。是很多短视频都是叔叔阿姨们出去过六一儿童节的，
1: 对，
0: 就很开心，跳跳舞，唱唱歌什么的，
1: 对，吃着棒棒糖，
0: 对，然后呢就感觉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萧条
1: 操心小的，
0: 所以不好意思，我今晚要抛弃你了，我约了个六一局。
1: 那我就很好奇，我就等着你的朋友圈。
0: 你不用好奇，我上节目之前预约好了，点了那个烤肉的外卖
1: 啊，
0: 点了蛋糕的外卖，大概在我下班回家了之后就会到家。
1: 说到了蛋糕，
0: 一会儿
1: 音乐或广告时间，我要给自己点个蛋糕，哎，我要回家吃蛋糕。
0: 我这样，我点好多，我再给你点一份。
1: 不要，
0: 同款给你家送一份。
1: 我要点一个我自己
0: 喜欢
1: 吃的。
0: 我觉得我点的你一定想吃，一会儿看一下。对，所以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吧，我觉得其实不是说真的谁就为了图那个过节是怎么的，对吧？
1: 是啊，
0: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放松一下，对吧？
1: 对，我们说生活当中要有仪式感，这个仪式感你可以或隆重或简单一点嘛，对不对？当然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到此时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基本上就差不多
0: 才应该正式，就对于我们的受众来讲，
1: 下班之后才，
0: 因为我们的受众不可能有真正的孩子，对吧？孩子只是被动收听，大部分是家长在主动收听嘛。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其实就是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可能没有孩子，自己就是宝宝，自己是个超龄宝宝的这些朋友们来讲，过节去，对不对？你知道我昨天专门研究了一下，今天有哪些，比如什么麦当劳了、喜茶了、瑞幸了，都有哪些儿童节套餐？
1: 套餐，对
0: 对。然后我专门还研究了一下，我一会儿准备跟朋友们商量商量，看我们到底点谁家的套餐。本来之前大家就说那不行，就吃个麦当劳套餐，拿个儿童节玩具哈，因为我看今年玩具是那个星星人
1: 啊，对，星星人。
0: 然后我突然就想说，哎呀，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也不是说不能怎样，就是对自己好点吧，吃点好的吧。
1: 对，所以这个
0: 又不是小时候一年难得吃一次
1: 麦当劳
0: 垃圾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反正吃点好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为啥我们今天没选择出去、嗯、因为肉眼可见今天肯定各个地方餐厅都人会很多要排队什么的、还何必呢，点个外卖正好到家，对不对、嗯、也很方便，
1: 可以可以还不错、嗯、好吧，那就大家好好来过节。那当然了，这个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或者说之前就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也相信对于我们很多这个80后90后还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就这两天我估计应该也知道了吧，菊萍姐姐退休了，
0: 嗯，是的，
1: 今天正式退休，然后就刷到了很多很多她的一些片段，有很多人就是从自己不同的一些角度去，哎呀，去回忆啊，等等，就觉得啊，我真的还认认真真的回忆了一下，我第一次去看菊萍姐姐的节目是几岁，但真的想不起来了，
0: 大概就是小
1: 学
0: 可能五六岁就开始看了吧，应该
1: 就是反正
0: 大风车嘛，
1: 对
0: 吧，所以你真的看他的节目应该也看了有几十年了啊，没有那么久了，就是只是人生当中一个阶段会看他的节目而已。
1: 对，而且菊萍姐姐应该来我们银川就是这些年也来过好多次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培训啊，或者说一些分享啊等等，包括还有参与其他的一些活动等等，也来过好几次哈。虽然说我记得当时还说菊萍姐姐早就已经不是姐姐了，是菊萍奶奶了，但是大家对她的这个称呼依然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这个是针对于他，因为我就跟班主任一样，对吧？他把你带毕业了，但他还要再带新的孩子呀。
1: 对。
0: 只是针对于他不断带的这些新孩子来讲，可能他的称呼会发生变化。但是
1: 对
0: 于
1: 我
0: 们来讲，不太会有什么变化的，因为他依然是那个姐姐，
1: 对
0: 吧？60岁而已嘛，正是拼的时候。希望姐姐继续努力。
1: 42年了呀，没有想到。
0: 我们如果要是到退休，就是如果我要是一直做节目能做到退休的话，那我也做了得有40多年的节目，因为我从
1: 差不多吧，
0: 我从20几岁开始上节目，22岁开始上节目嘛，然后我63岁就是差不多能退休，如果我要是一直上到那个时候的话，那我可不是上41年节目嘛，对吧？
1: 对，那你这个上节目的生涯可能要更加往前追溯一下
0: 啊。你要是把我那高中什么实习算上的话，那就50多年了，半个世纪呀、啊！哎，真的，你想我第一次走进咱们宁夏广播电视台，那是2010年的时候，然后呢，
1: 你瞅瞅，
0: 对吧？如果要是再算我退休的话，我按63岁退休，对不对？2010年我那个时候才18岁嘛，我退休63岁的话，那我就是。55年，那也没差多少了。哎，等会儿
1: 是45年，
0: 这个时间怎么？哦，对，是我虽然我10年第一次来台里，但是我14年就正式开始上节目了。
1: 对啊，
0: 时间也没有隔多久，
1: 就也还好，
0: 也还好，也还好。对，哎，就是我们不要在儿童节当这样一天去
1: 感慨一下，
0: 感慨这些有年龄感的话题，好不好？显得自己真的很有年龄感。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什么年龄感来着。
1: 好吧，其实真的不只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们的身边真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值得大家在周末啊或者节假日的时间里去玩一玩。比如说这两天其实大家应该也会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全新开放的一个休闲露营住宿拍照一站式搞定的好地方，就是图兰朵小镇的免费露营地是正式开放了。不过在这里提示大家哈，这个开放时间就是免费的这段时间应该是持续到6月，对，持续到6月23号，就时间有限，大家别觉得说啊这永久都免费，可不是这样的。
0: 对，因为露营这个事情，它毕竟你的露营场地是需要去维护的，所以它一定是产生一些成本的啊，这个大家也要能理解。
1: 是，
0: 所以就趁最近吧，赶紧带上自个儿的这个小帐篷
1: 啊。
0: 大家现在应该人手都有帐篷吧？因为我每就是最近不是经常去森林公园参加活动嘛，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发现，怎么感觉这么多帐篷在里面？
1: 对呀、现如今我看从几年之前开始，帐篷就成为了大家
0: 家中必备。
1: 对，家中必备，
0: 帐篷、露营车、露营椅，是不是？
1: 都有。
0: 你家有吗？
1: 有啊，我们现在除了没有什么烧烤炉这些以外，其他都有，
0: 应该都齐全了哈。对，是的。所以呢，整个因为图兰朵小镇里边的话呢，本身来讲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它的安莫酒店，对吧？大家可能之前会去吃个晚饭，因为有自助餐嘛，周末可能会去这里吃一个很好看的漂亮下午茶，对吧？但是现在呢，来到这里的话呢，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然后呢，可能在不定期的时候吧，因为我们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这里是有一些这个周边活动的，那么 么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不定期的肯定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哈。嗯，然后呢整个场地是很开阔的，然后包括也是一个艺术园区，嗯，对吧，所以说呢在这里不管是露营拍照啊什么都还是蛮不错的选择。然后呢如果晚上觉得那什么对吧，你也不想回家做饭，哎，你就直接帐篷一收，然后进酒店吃个自助的餐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吃完再回嘛。
0: 对、
1: 啊、对，
0: 然后不开车的朋友们还可以在图兰朵里面品品酒、
1: 哦、对对对，
0: 因为图兰朵本来就是一个酒庄类型的酒店嘛。嗯
1: 嗯，也很适合亲子，这个你不管是遛娃了、散步了、休闲放松了等等都很合适。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享受一个纯粹的度假生活的话呢，也可以来在这里选择入住哈、嗯、这里的这个房型也有很多啊。我们应该是哪一年，就是他好像、嗯、好像还没有正式开业的时候有去帮大家探访过。
0: 那个时候他还在、啊、应该是收工的尾端，
1: 是二，
0: 因为硬装结束了嘛，应该是二三年的十二

0: 12月份，
1: 二四年开业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们当时去看了一次。嗯，对，后来再没去过，有机会吧，再去溜达溜达。
0: 哎，是。嗯、
1: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0: 来自陕西的心中的少年，傍晚的17: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3.7 零下流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些话题哈，不知道大家今天会选择去哪里吃吃喝喝。反正

0: 就是还就是我们俩刚刚一直在说的嘛，就是其实不是说非要过个节还是怎样的，就是给点仪式感给自己。
1: 哎，对，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仪式感其实还是很容易去实现的。
0: 嗯，
1: 下班之后你看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场所有很多，首先你可以去到各种类型的一些餐厅去，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对吧，这个纯粹平时很少去吃到的，这个对吧，你肯德基啦、麦当劳啊，包括必胜客啊等等等等等等之类哈。还或者
0: 我真的研究了，我看那个谁，必胜客他们家的儿童套餐是疯狂动物城
1: 啊，
0: 那个我还挺想要的。
1: 嗯，
0: 我本来其实想约大家一起吃个必胜客的外卖的。然后还有什么肯德基啊，是谁我忘记了。然后瑞幸今天我记得是 Hello Kitty
1: 啊，
0: 然后那个
1: 大家都不一样，
0: 喜茶他们家喜茶不错，喜茶是跟那个上海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是一个卡通形象。你卡通形象长得跟那个邋遢大王特别像，但是我不记得他是谁了。
1: 哎，说到邋遢大王，我总觉得好像这两天我们在哪看见过。
0: 那就是喜茶的那个形象。
1: 不是，我想起来了，我们周六的时候在森林公园，银川市图书馆的这个六一活动的时候，那个阅读活动，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小房子那个空间，你看那一面墙上，那是一个安静阅读的空间里面，我有看到那个封面，邋遢大王那个封面，我就说怎么？
0: 是吗？
1: 嗯。
0: 我真不记得了，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1: 那个点你只负责出镜，
0: 哦，
1: 我负责正对画面本身，
0: 怪不得我就说我没有看到他。
1: 嗯，
0: 对啊，那个叫你管不着，对，你管不着，那个，但是我实话讲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啥，反正应该是跟哪个，反正是哪个出版社联名的，然后肯德基是跟斯迪仔是迪仔啊联名的。
1: 嗯，
0: 我想我们这儿还有啥哈，塔斯汀咱这儿有，塔斯汀
1: 这是也是有的，
0: 是罗小黑系列，然后呢海底捞是汪汪队立大功系列
1: 啊，
0: 所以今天其实还挺适合带孩子去吃海底捞的，对吧，都能满足，
1: 是能满足，可问题这个该排大队吧，
0: 应该会排长队，
1: 那肯定的，
0: 对，然后基本上比较适合我们的好像也就这些了。哦，爷爷不抛叉是樱桃小丸子。咱们这本地有的就这些了嘛，
1: 对
0: 吧，该说的都说完了嘛，就这些了，
1: 差不多了。
0: So，反正就是方向给到大家了。
1: 茶几会有吗？
0: 茶几好像没有联名，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霸王茶几的六一儿童节联名，从来没有。
1: 是啊，所以之前没有听到过，
0: 从来没有听到过。
1: 嗯，
0: 啊，对，我确认了，喜茶那个联名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我真是第一次听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个，应该是出了很多连环画的一个出版社
1: 啊，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好吧，这个电影方面的话，好像
0: 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想看的一些儿童类型的电影。反正我想看的就是之前说了嘛，6月19号《玩具总动员》的第5部才会上。
1: 对
0: 对，
1: 但是今天好像没有，
0: 今天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不过本周五会上一个《加菲猫》，
1: 哦，
0: 这也是加菲猫很久没有
1: 真人版的嘛。它是纯动画，
0: 它的版本是这个动画版的，
1: 动画版
0: 是那种3D动画版的，
1: 哦，
0: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的加菲猫它其实有出过，怎么形容呢，就是它是真人加动画的结合的那种，
1: 真人加动画是
0: 对，那种版本你应该有看到过，
1: 那
0: 是
1: 看过，
0: 对，那个是之前的版本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想带小朋友们去看动画片的话，可能还真是，
1: 就因为有的都已经很少了，像什么小马宝莉啦，
0: 那都已经上了
1: 马
0: 六，
1: 都上映很久了，而且今天场次也明显
0: 非常的少，
1: 少很多很多，
0: 因为最近场次排片最多的一定是给阿妈的情书嘛，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那肯定是排的最多的。
1: 森林之声这好像也是个动画片呢，
0: 其实星球大战是动画片，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版本的动画片适合小朋友去看，应该是比较偏向于成人类型的动画片，毕竟是星球大战这种 IP 嘛，对不对，是的，森林之声是个动画片，但是它排片太少了，
1: 太有限了，
0: 这些排片都非常的少，
1: 都很少，包括那个河狸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0: 所以我知道就是影院们就笃定了这种节点上，毕竟明天要上课哈，家长应该不会带孩子去看电影的，是不是，
1: 为什么不好好安排一下呢，对不对，小朋友不看，大人可以看吗，
0: 主要现在商家们还没有明白真正该过儿童节的且能消费的群体到底是谁，等他们理解明白了这一点了之后，我相信他们会针对我们这个市场，
1: 那就期待明年吧，
0: 努力的。
1: 就至少我觉得明年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只是更好的尝试，至少影院可以去复印

0: 一些我们曾经看过一些经典的动画片嘛，对不对？
1: 嗯，
0: 什么大闹天宫啦，九色鹿啦，宝莲灯
1: 啊。之前我记得一直是说要把大闹天宫等等的这一系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儿，
0: 对，
1: 复印的
0: 啊，
1: 之前是有这个说法的。
0: 黑猫警长啦，
1: 啊，好像复印过吧？当时是做了高清修复的版本嘛？
0: 哪个？黑猫警长吗？
1: 没有，大闹天宫。
0: 大闹天宫啊？
1: 我记得我是有这个印象的。
0: 哦，
1: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上的，好像已经是前些年的事情了，
0: 不记得了。
1: 好吧，没关系哈。那我们这一时段关于儿童节的话题跟各位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半时段会跟各位来分享，因为毕竟六月份马上紧接着就是七八月份的出游高峰，
0: 暑假
1: 就要到来了。那我们也会针对于暑假呢，跟各位做一些线路内容的分享和推荐。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 为您报时。

0: 十八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1: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好的，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0下流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来喽，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来跟各位要分享到的也是一个很应景的话题了，
1: 是
0: 大家应该今天都在关注哈、啊，就是关于一条公路的事情，
1: 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
0: 对，
1: 哎呀，冬天终于过去了，对于独库公路来讲，
0: 因为独库的话是这样。就是每一年都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告诉大家正式恢复通车和马上就要那个封闭，
1: 对，因为它全年只开放4个月呀，
0: 对，小半年的时间，所以确实是很短，但是呢也很值得，而且呢就应该最近去，因为你这段时间再不去，再过一段时间去就是堵库公路了，会很堵，
1: 尤其是我们刚说了嘛，寒假不是口误，暑假，暑假，
0: 对，尤其是暑假7、8月份的时候是最堵的时候，
1: 人太多了，
0: 对，因为整个的独库公路的话呢，它是纵贯天山脊梁的嘛，长达561公里，从克拉玛依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哈，当中呢串联起了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等等的一些自然景观，还有诸多的知名景点，所以它才这么有名气嘛。
1: 是的，所以想象一下整个这条路修建的过程当中带有多么的艰难哈，所以呢大家都说开车行驶在整个独库公路之上，你能够一天来穿越4季，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转弯都会有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我记得我们去年的一个旅游活动，
0: 带着爸妈去新疆
1: 啊，去新疆，对对对，当时应该是第一期吧，
0: 第一期的时候，
1: 对，第一期就去了
0: 有穿越过独库公路
1: 啊，对，当时只是看到了一段，但也真的觉得好羡慕呀。
0: 是哈，所以因为新疆每年其实。

0: 不同的月份吧，或者不同的季节，
1: 嗯，
0: 大家向往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吧？其实大半个冬天，大家都会向往到那里北疆的冰雪旅游资源，阿勒泰这块，对不对？
1: 是啊。
0: 然后呢，其实到了开春之后，从看花，然后呢，一直到夏季避，因为新疆真的很适合避暑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呢，包括整个到了这个盛夏和秋季的时候，对吧？基本上就是风景最美的时候，
1: 是啊。
0: 所以选择这个季节去新疆的朋友们也会非常的多。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说独库公路哈，到底有怎样的一些玩法？
1: 嗯，
0: 首先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独库公路零公里处的独库公路博物馆，
1: 哎，
0: 因为我去过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我没有去过公路命名的博物馆，
1: 哎，
0: 啊，这也是全国少有的一个以公路命名的博物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呢作为第一站哈，先了解一下，因为它也可以在这里，因为大家是要拍打卡照嘛，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地方呢，你可以去拍独库公路起点，
1: 嗯，
0: 独山子点位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照，
1: 嗯，它上面就是那个
0: 零公里，
1: 哎，对，很特别，这个是必须要打卡的，非常有纪念意义哈。另外就是，沿着起点处自驾走大约有28公里之后，就能够可以看到有着"独库秘境一年奇观"美誉的独库公路第一景，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名鼎鼎的独山子大峡谷景区了。
0: 嗯，
1: 整个这景区看的，哇塞，那山老壮观了，深度达到200米的峡谷是由天山的雪水上亿年冲刷而成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谷壁上的褶皱，它就是仿佛那种啊刀啊斧头去劈开的这种感觉，所以6月份哎可以观赏到高山和峡谷共处一个画面里的壮丽景色。
0: 嗯，
1: 而且这个飞驰人生有在这里取景哦。
0: 嗯，
1: 哎，当时是哪一段啊？
0: 这个很难讲，应该是
1: 第几部？
0: 第二部吧，应该是第二部，就是他不是自己，反正每一步都在手搓赛车嘛，然后参加那个那个比赛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拉力赛？我怎么现在脑子里突然忘记了？
1: 啊，这也不是打卡。
0: 不是，叫巴音布鲁克。巴音布鲁克拉力赛是叫这个名字吗？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1: 好像是。
0: 对，然后呢，就是最后他应该是快要冲线的那一段吧，那个很平坦的一段。
1: 哎，对，应该是旁边有山有夕阳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应该是那个。对，
1: 旁边还有悬崖。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离开独山子大峡谷继续往南走啊，海拔3390米的哈希勒根达板，它呢是独库公路上整个海拔应该是最高的地方了，因为常年能在这里看到各式各样的冰湖啦、冰谷啦，6月份也是能看到积雪的，
1: 哇
0: 啊，
1: 真的，这就我们说到的一天可能看到
0: 不同的季节
1: 嘛，
0: 四季。我上一次在6月份看雪还是在
1: 香格里，
0: 10年前了，
1: 是吧？
0: 10年前，没有，我那个时候香格里拉我是4月份去的，我10年前走那个色达那条线路自驾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可能运气比较好吧，当时年保玉泽还没有封山，但是我去的第二、第三年年保玉泽不就永久性封闭了吗？
1: 对对，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应该是路过，
0: 年
1: 保玉泽没有去，没有上。
0: 然后我当时应该是在年保玉泽里面吧，我是看到了雪山，应该是在那个地方。
1: 这个是三江源的时候，我们当时那是7月份，也是在具体哪个位置我忘了，是有看到雪山的。
0: 对，所以其实你这不是6、7月份、7、8月份看雪山很正常啊，就是你找到对的地方都能看上。
1: 是，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最高点。另外一个就是乔尔玛烈士纪念馆，从这个哈希勒根达板向南30公里呢，就可以达到乔尔玛。这里呢，大家抬头就是蓝天白云哈，低头就是草原，还有很多的一些高山森林等等，景观非常之丰富。那这里的乔尔玛烈士陵园呢，就是长眠着当年参与筑路的这些英雄们。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有280多公里的路段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70%的线路都是绵延于深山峡谷当中的，既有没有办法进行现场就是测设的一些非线地段，又有车辆不能够通行的地带包括会遇到泥石流啊、雪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所以整条公路的修筑过程非常非常之艰难。那为了打通这条战略要道，13000多名的战士在没有机械助力、没有技术经验的条件之下率先开工筑路，有一

0: 就是有讲到了墨脱、对吧，我们最后一个通公路的这样的一个县城。然后呢，其实因为就是不通公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太难修了，这个
1: 自然条件太差。
0: 对，我记得我之前去西藏博物馆的时候还专门看过这段历史，大概就是讲到就包括最后一个通路的，然后呢包括火车包括飞机是如何把这些物资通过更长的方式运到西藏，然后打通我们村与村之间、镇与镇之间、乡与乡之间、县与县之间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距离。
1: 哎，
0: 这些内容呢，其实我当时记得西藏博物馆留了很大的一个板块去呈现这些内容。
1: 对，因为当年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墨脱还没有去，就是公路还没有去修好，正在修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记得那个时候对于旅行的爱好者来讲的话，你知道吗，我当年差一点，要不是因为我的装备不够，我就差点跟着他们就徒步进墨脱了。
0: 哦，
1: 就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去徒步进墨脱的话，你会路过马黄山啊，就是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就是我的思想准备都已经就是已经做得很充足了。都打算跟领导请假再给我延续一个礼拜的假。
0: 那确实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对，否则时间根本不够。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当时约的很多朋友帮我评估了一下，说你的装备不够安全，你还是回家吧。
0: 对，就像现在，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徒步嘛，重装徒步，尤其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是对自首先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要了解。平常爬五层楼都喘的，你还出去重装徒步，对吧？快算了，真的还是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个人体能，然后再考虑出去徒步。先轻装再重装吧，循序渐进啊，不是说什么事儿火就要一定要干什么事儿，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讲到独库公路哈，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因为墨脱的这个事儿比较热哈，
1: 是，
0: 我们说其实通公路不是说为了这个一定要让大家去旅游啊，或者一定让你去这个地方，肯定首先是为了当地人的生活，
1: 对
0: 吧？这个生存条件要更好，那最关键的肯定还是要通路。然后这两天不是一个是墨脱火，然后呢加上丁真，对吧？又
1: 对
0: 大家又想到当时丁真对于李唐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去反观李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对吧？他就是一个乡村振兴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就
1: 是
0: 其实通过了丁真这样的一个人物的 IP，对吧？然后呢真的让这个地方教育了经济了旅游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这最直观的就是改善了，对吧，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的条件，以及受教育以及等等等等各方各面吧。所以呢
0: 对，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是在于说可以让大家不用远离家乡了，对吧？因为其实大家都想在门口工作上班，对不对？前提是你得有更好的这个环境，
1: 对，
0: 有收入才行。
1: 是啊，咱们中国人说了很多年的话，要想富先修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为现在自驾也很方便哈，大家其实落地到拉萨或者各个地方你都可以去租车，然后呢也可以异地还车，所以真的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些地方，其实它不一定会有讲的一些很极致的旅游的一些资源，
1: 是，
0: 但是它绝对是你没有去过的，就是一些应该会蕴藏着一些惊喜的地方哈。
1: 好吧，那我们关于独库公路这一小节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我们短暂休息一下，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啊。其实这首歌应该也是挺应景的，因为最近基本上也是毕业季嘛，对吧？
1: 对呀、
0: 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学，
1: 中学小学，
0: 小学其实也有毕业季啊。
1: 对，小学人家该拍的毕业照已经都拍完了、
0: 是吗？
1: 啊，很多学校都已经拍完了，
0: 那就放假了哈，快。因为小学是最轻松的嘛，
1: 对，考
0: 小学它不涉及到中高考这块，
1: 这种竞争压力，
0: 对对吧？它啊，那现在应该有升学考试是吧？
1: 这个应该是有的吧？你即便是九年义务教育，你小学到初中阶段这个。这个我还真没问我们家那边。
0: 没事，你马上要经历这一块了，到时候再说。
1: 没早呢，我们家还早呢。
0: 也几年，我跟你讲，弹指一挥间。你想想啊，过年你记不记得我去横店玩了？仿佛就在昨天，这已经过去四个月了，你敢信？
1: 别了，九年前咱俩第一回见面，到现在我们俩已经共事九年了。
0: 弹指一挥间，是不是九年了？明年我就能休14天公休了。
1: 十天
0: 、我
1: 14天，
0: 那加周末不就14天吗？
1: 没有周末，只有周内。
0: 怎么着？你把我周末给我摘取出来了吗？你给我提取出来了？
1: 不是你周末上班吗？
0: 你给我晃匀了是吧？哎呀，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的。我想时间过得快，就是年龄大了的一个象征。年龄越大，时间过得越快，然后
1: 人也会变得越胖。
0: 到。对，然后到一个临界点之后，那个临界点就是你退休那一刻，从那一刻开始你会觉得时间又开始变慢了。因为你每天时间线你又睡不着觉，但是你又醒得又很早，你又没事干。我们继续说那拉提啊，我们继续说独库公路。
1: 讨厌，太可怕了，不能讲这个事情。
0: 好，独库公路，我们继续到来到下一站唐布拉草原。唐布拉草原，其实我们说到去新疆，草原可选的余地也很

0: 多，
1: 太多了。
0: 对，那如果说各位正好在独库公路上溜达的话呢，那么唐布拉草原，可以去溜达一下，可以看一看啊。因为这地方的话也是这种高山的草场，高山的云山、云山林啊，一路铺到底，对吧？这种牛羊三五成群啊，其实就是那种很纯粹的一种享受。因为唐布拉的精华呢是百里画廊、仙女湖和孟克特古道。仙女湖的话呢是在草原深处哈，需要骑马或者徒步才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很好看。我们说到整个新疆的纯粹，就是属于它，因为地盘大、景观大、人又少，所以就看着更加的纯粹了。
1: 是的，没准你能在湖边看到一只土拨鼠，冲你啊，
0: 看看就行了哈，别摸它。
1: 我打你。
0: 不是，主要是，它都有鼠疫可能。
1: 啊，
0: 因为它本身身上可能带病毒的嘛。
1: 啊，对，
0: 就是因为我经常能够刷到有朋友，就是因为你像现在去，甘南啦，或者这个新疆啦，草原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鼠兔啦，
1: 啊，
0: 各种，
1: 对对对，有
0: 土拨鼠啦什么的，咱们没有接受过这种草原防疫的相关的这些教学，这种相应的一些教育啊，人家当地都有的，人家就是告诉你不要去触碰野生动物，
1: 对，
0: 野生动物就远观就好了啊，你就
1: 不要去打扰他们，
0: 不要打扰它，你也不要去碰它，
1: 对
0: 啊，只是最安全的。
1: 你不要觉得说，哎，他乐意让我碰，
0: 对彼此都好。那你不是经常能每年这个时候都能刷到被牛踢的、被马踢的，对吧？被老鼠咬的，对吧？都有啊。那确实是我们对大自然还是要保持敬畏和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哈。
1: 是的，
0: 好看归好看，看看得了啊。
1: 是是是。好，那么这刚说了一个草原，接下来整个独库公路当中，或者说很多朋友去新疆这个重要的大草原之一，那就是那拉提啊，这个离开了乔尔玛还有唐布拉，那么翻越玉溪莫勒盖达坂，就是穿过这个隧道之后，那你下山之后就能够到达那拉提大草原了。所以哇，那就感觉你开着车就闯进了童话一般的世界，
0: 一头就扎进去了。
1: 是的，这个那拉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就是非常美若仙境的空中草原，而且还是新疆版的莫奈花园。每年的6到8月份，就从现在开始，哎，野生的郁金香啊，白色的野百合啊，嫩黄色的金莲花呀，缤纷多彩的百花丛，真的会让这里变成了非常色彩斑斓的花海。你看，对吧？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到那么多的花，好好可着劲儿的拍照去吧。而且呢，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是整个伊犁比较成熟的景区了。它分为空中草原、盘龙古道还有河谷草原这三大区域。整个的景观丰富，景区面积也很大，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去间车呀，可以有这个买票通道啊，吃饭啊、住宿啊方面都非常之便利。大家不用担心说啊，这个我得要怎么样去考虑住宿的问题，但是前提是您得提前订。
0: 是的。再来说一个地方啊，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飞驰人生提到了巴音布鲁克嘛，对不对？巴音布鲁克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大草原，就叫做巴音布鲁克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草也是贴着地皮生长的。整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是，首先第一点，夏季平均气温17度，太爽了。你想咱们这儿这两天30多度，热死了，对不对？这个地方真的对很舒服啊。然后呢，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话呢，是有13处的大小泉水的，还有7个湖泊和20条河流。所以你整个来讲的话呢，草原之上呢，就是那种9曲18弯的感觉嘛，在草原之上铺着。我上一次看到类似这样的场景，我其实回想了一下我之前好像去过一个景区，一直在我脑子里，但是我忘了它好像在甘肃的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天下黄河第一湾还是叫什么名字，
1: 没去过
0: 对，应该是，但我忘了在甘肃的什么地方了，因为10年前去的了。真的很好看，我当时也是落日的时候去的，就跟你看看画一样，就是那种夕阳黄河，那个地方的黄河也不是黄色的我记得，然后也是在草原上，还是在反正就是那种有草地嘛，真的很好看，就是跟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巴音布鲁克的这个9曲18弯真的很像。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启独库公路的南段了，就是一路向南可以到达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那么紧邻独库公路的天山深处有两个由天山雪水汇聚而成的高山湖泊，叫做大小龙池，也被誉为天山明珠。这里呢，对吧，有草原就会有牛羊，也会有牧民，有他们的毡房啊等等等等，看水也很美哈。另外还有一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哇，这个峡谷景区好特别呀，就那种灰色砂岩，那种沙砾岩构成的那种岩层是发生褶皱弯曲的，哎，成就了现在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峡谷当中的奇峰异石。
0: 它其实就是那种丹峡嘛。对吧？
1: 对，包括哎呀，
0: 它是因为它的
1: 是不是有一个叫波浪谷？
0: 波浪谷。

0: 谷，那你这种其实
1: 颜色哈，
0: 那你像咱们延池的那个叫东风大峡谷，对吧？
1: 没去过，
0: 没啊。然后呢，包括像是四口子，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景点，
1: 这个是类似的，
0: 对吧？
1: 嗯，对，
0: 都很像哈。因为为什么这些地方火，是因为最火的其实是美国的那个梦幻峡谷嘛，对吧？那是第一个。当然后来大家发现，其实我们身边很多，哎，说个最近的，最近的在乌海。其实我反而觉得我们去乌海会更近一点，因为你现在坐动车去不是方便吗？
1: 方便。
0: 乌海的，哎，不对，我刚刚说的梦幻大峡谷好像是人乌海的，哎，有。
1: 你确定是梦是乌海的？
0: 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1: 还是美国的？
0: 而且我就啊，我宕机了，我有点死机现在。
1: 这个我不了解。
0: 反正隔壁的乌海就有一个，也很好看，那个峡谷也特别漂亮，也是丹霞。
1: 好，最终这一路继续往南走，我们就能够到达库车市，也是整个独库公路的
0: 终点
1: 啦。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整个的独库公路哈，从今天起就正式的又一次的对外开放了，大家呢可以去这条路线上自驾。
1: 提示一下各位，
0: 风景，
1: 对，提示一下各位哈，七座及七座以下的车辆是能够通行的，房车也能去，但是房车限高是4.5米的，大家不要开着贼高那个大房车去哈，拖挂房车是不能通行的啊。
0: 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房车就是都是那种上蓝牌的，都很方便，也很小巧，然后呢五脏俱全。所以这个非常方便大家自驾出行哈。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呢，还是祝大家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1: 好吧，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明天
0: 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

0: 险，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

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再采用养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1: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0: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
2: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1: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

0: 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1: 就靠玩命的练？
0: 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1: 哇，这么厉害。
0: 那是。
2: 哎，吃完了没？
0: 师傅。
2: 师傅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1: 去部队了。
2: 走了。
0: 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2: 爷爷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1: 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0: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啊，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2: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0: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2: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1: 酷了，中国战鹰啊！
0: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2: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3: 师傅，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2: 那解决方案呢？
0: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2: 现在都在说心智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对，
0: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2: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1: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0: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4: 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崽崽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2: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呀都有耐心的。
4: 不是吗，师傅？
0: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2: 哎，走啊！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4: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2: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0: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嘛。
2: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4: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0: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陈师傅不会做饭。

0: 家里谁做饭啊？
1: 我老公。
2: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1: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3: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1: 嘿，妈，
4: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5: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五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才走两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5: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1: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5: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1: 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3: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5: 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肾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1: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5: 啊，
1: 我先去加个班。
3: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6: 老莫，哎呦，
1: 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3: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5: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3: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5: 哎，妈，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3: 对啊，哎，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哎，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还有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5: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3: 哎呦，
1: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5: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1: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5: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呀，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呀？

0: 哟，这么晚了，谁呀？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妈屋里啊。
2: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3: 哦，我是他爱人啊。
1: 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2: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3: 哦。
2: 年薪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3: 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2: 您
3: 慢走，
2: 麻烦
3: 您。不，这盒礼品您得带回去。
2: 这是给李总
3: 的。
2: 真
3: 的吗？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2: 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1: 我知道。
2: 哎呦，很真诚的。
3: 好，
2: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3: 转告。
1: 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哎。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4: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4: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0: 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嘞！
4: 啊，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0: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4: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
5: 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0: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
4: 那我走了啊，
0: 早点回来，老莫。

0: 这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呀、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
1: 了。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啊、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1: 好。
2: 手背抖开始。
1: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你哭了？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3: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4: 我们在珠海航展。
3: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4: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3: 没错，
4: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5: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3: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6: 这都不知道。
3: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7: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6: 对，
7: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4: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3: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4: 就粉大国工匠。
3: 这说明啥呀？凯凯，
7: 说明我妈干得值。
4: 对。哎，太帅了。
3: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4: 凯凯你来说吧。
7: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4: 是中国的声音。
8: 哎，是自信的声音。
4: 对。
6: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9: 这么多网友的，
6: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9: 我的直播间
6: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9: 直播如果讲你的不好，
1: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啊，
9: 因为吧，
6: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9: 确实是有点激动。
1: 哎呀，好像俺孙子。
10: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2: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焊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 亲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公

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本剧指导单位襄阳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襄阳市总工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创研中心、襄阳融媒体中心汉水有声原创工作室，支持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3工厂、湖北冠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易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洪燕、李红音、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月。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消息，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宁夏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和服务保障重点，实施拓岗访企，同时呢，劳动力的资源核查、精准就业服务，多措并举的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通新县临工市场是我区规模较大的劳务市场，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前来找工作的群众。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查看最新的岗位信息，工作人员还提供一对一讲解服务。依托临工市场，通新县还联动辖区乡镇临工驿站，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帮助群众就近找到合适岗位。
2: 之前也是在找工作，偶然间在那个线上发现那个乐山社区临工驿站，然后接受工作的呢，然后报名完之后呢，也去那个超市里面干了一年的呢，每个月呢工资会达到5-6千。
3: 下一步要进行对各村的走访，进行对接，就是老百姓需要的那种岗位和高度福建本地，对接适合我们本地的这样子务工人员的需求的企业。推进本地的所有大中小企业，为所有本地的老百姓解决这个就业难、务工难的所有难题。
1: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宁夏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帮助更多劳动者凭一技之长就业增收。在银川市贺兰县组织的互联网营销师公益技能培训班上，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这些实用的电商技能，感兴趣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不但培育了不少乡村本土电商人才，也为推介乡土好物拓宽了渠道。
4: 希望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党建直播间，为我们村的村民进行技巧培训，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出份力。
1: 今年宁夏出台2026年稳就业促创业实施方案，明确围绕自治区10个重点产业和6个产业集群，靶向开发配套岗位。同时，今年宁夏将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全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培训补贴上浮20%。同步启动康养照护、数字经济、现代制造、新型能源、特色农业5大领域专项培训。据统计，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0: 好的，了解完了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银川市同样的多措并举，让村民的钱袋子啊能够鼓起来。今年以来呢，银川市聚焦产业引领、就业增容主引擎，持续的来激发农村的居民增收的内生动力。银川市呢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牛羊肉、设施种植等一些特色产业，引领农民增收，围绕着产业务工促进农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渠道。那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将锚定农村居民的稳定增收，充分的发挥以工代赈项目吸纳就业的作用，实施好联农代农、富农的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鼓励引导经营主体

0: 优先吸纳流转农地农户的就地就业，持续的促进农民就业。当然了，同时呢也加大强农惠农包括富农的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的提升农业的质效，在县市区呢来推行保底分红加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等一些经营主体的紧密合作，让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钱袋子能够越来越鼓。接着我们来到永宁县，全国首座沉浸式的戏剧村落看见闽宁呢即将亮相了。坐落于咱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全国首座沉浸式的戏剧村落看见闽宁，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布置调试阶段。那这个项目呢是闽宁协作30年的标志性的文旅项目，一期呢总投资1.05亿元，建筑面积大概是18000平方米。项目呢由4座室内主场、主剧场、4大室外剧场和8个中型剧场以及20个小型互动演出区域组成，那为游客呢打造长达600分钟的无边界的沉浸式体验。看见闽宁的戏剧村落项目呢还打造了戏剧加农文旅酒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成熟运营之后呢预计年接待游客可以达到100万人次，带动直播间间接的就业有2500人，年综合消费有望突破10亿元。接着我们来到灵武市，说一说奶产业全链聚力迈向高端的相关内容。近日呢，记者从灵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灵武市以培优龙头、延伸链条、数质赋能、精准服务作为抓手，先后引进富阳、优乳、飞鹤等一些知名的乳品加工企业，重点拓展冻干粉、配方奶粉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突破了以往只卖原料附加值偏低的局限。灵武市工业企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灵武的奶产业呢，凭借着优质的奶源、完整的链条，已经形成了重养加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上游养殖科学化，中游加工精深化，下游配套协同化，灵武市的奶产业全产业链呢，正在加速的形成闭环。近5年来，灵武市累计为58家的涉奶企业协调贷款24亿元，精准地疏解了企业的融资难题。灵武市现有奶业规模养殖场63家，奶牛存栏19万头，鲜奶年产量连续3年突破100万吨，实现从零散养殖向现代化产业集群的跨越式的跃升。预计到今年年底，灵武市奶产业的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最后我们来到金源县，说一说实现农村厕所管户数字化的消息。过去呢，农村普遍使用的是传统的旱厕，农户啊常常的犯愁，说这粪池满了该找谁来清理呢？如今呢，这样一个难题啊有了便捷的新解法，村民呢只需要掏出手机来扫码，或者是拨打服务电话，西屋作业的车辆呢就能精准的上门服务了。近日呢，记者从金源县了解到啊，当地呢依托着大数据搭建了智慧服务平台，摒弃了传统粗放式的管户模式，实现农村的厕所管户数字化、精准化和常态化。当然了，便民服务的背后呢，是当地搭建的农村卫生厕所智慧化运维体系。在金源县农村卫生厕所运营中心的智慧大屏上，实时滚动着全县农户的厕所点位，包括服务订单、作业车辆的轨迹、抽清的进度等等各类数据。当地呢，通过推行一户一码的数字化管户模式，将全县的卫生厕所信息啊全部录入系统，建立标准化的电子台账，构建起了需求可接、进度可追、数据可查、效果可评的闭环管理体系。那这个平台呢，从2022年投入至今啊，已经为1.5万户的群众提供了粪污的处理服务，智慧化的管户服务呢，也已经实现了县域的全覆盖。好的，分享完了资讯部分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0: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

入人员的身份关系等一些有关的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时候，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来报告，并且呢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除了询问上述的内容之外呢，住宿经营者还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询问一些有关的情况，比如说住宿经营者发现未成年人醉酒或者入住人员神色慌张等一些情形时，应当提高警惕，履行注意的义务。除了询问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相互的关系之外，还可以询问住宿原因、监护人是否知情所在学校及其教师的联系方式等等一些有关的情况。通过观察入住人员能否做出合理的答复来确定是否有异常的情况，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是联系其他的一些监护人。通过询问和报告的有效衔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之上来预防未成年人在旅馆、宾馆、酒店当中来遭受侵害。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经营场所等一些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对于未成年人进入有哪些的禁止性的规定？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在什么时间可以向未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应当设置什么样的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顾客，又应当如何处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了，营业性的这种经营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经营者呢，是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呢，除了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来设置未成年人进入，还有这个入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本期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分享完了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一则反诈的安全提示，又遇百万保险的骗局。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在5月份发生的，在5月19号的下午4点多，盐池县麻黄山派出所呢就接到了县局反诈中心的一个预警的指令，就说了居民冯先生啊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那民警呢就立即的通过电话来联系冯先生，可是冯先生的手机啊因为被远程操控了，就一直无法接通。情急之下呢，民警迅速联系了冯先生的妻子，通过电话指导冯先生立即拔出手机卡，断开家中的无线网，将手机呢强制关机，并且呢对他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采取保护性的止付措施，于是呢成功的避免了账户内16500元的资金被转移。经过了解啊，在当天下午呢，冯先生呢是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就说啊，这冯先生去年呢在某购物平台的时候呢，这个购物的时候他购买了一款百万保险，一年的免费期啊已经结束了，如果说不及时的取消这个业务呢，就会每个月扣800块钱，持续3年。哎，冯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有点慌了神了，就说自己没有办理过这个业务啊，但是对方呢就立即表示可以帮助他来取消。在对方的诱导之下呢，冯先生就下载了一款这个屏幕的共享软件，并且呢完成了人脸的验证，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啊填写了验证码，至此呢手机就被远程控制了。民警向冯先生详细的复盘了这个诈骗的套路，也耐心的讲解了反诈知识，并且呢带着冯先生前往银行来修改银行卡的密码，还有手机支付密码等等信息。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诈骗的手法哈。近期呢其实以关闭百万医疗保险为由来实施诈骗的这个案件啊是非常多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法分子是怎么样进行诈骗的。第一步呢，首先就是冒充这个客服来电了，诈骗分子呢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了受害者的信息之后呢，就谎称自己啊是这个百万医疗保险的客服人员，就说啊受害人的这个保险的服务免费期啊已经到期了，那询问是否需要续保。第二步呢，就是要制造恐慌，告知这个受害人，如果说你不关闭这个服务

哎，每个月呢就会自动扣费几百块钱，甚至是几千块钱。没有及时还款的，还会影响你的征信，引发受害人的恐慌，然后引导受害人退保。第三步呢，就是开启这个屏幕共享了，以帮助操作为由来诱骗受害者下载指定的软件，并且呢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的查看和操控受害人的手机，同时呢谎称受害人啊多张银行卡、啊、都签过自动扣款的协议，需要先将存款呢转到一张没有绑定扣款的银行卡里面，避免被扣款。第四步，那就是要转走资金了。诱骗受害人把这个存款啊，要全部的转到一个指定的账户，然后通过屏幕共享窃取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密码，还有他的手机验证码等等信息，就会完成盗刷来实施诈骗了。在这儿呢，咱们的警方啊也再次的提醒：首先，陌生电话称需要退订啊什么取消这个 VIP 会员等等这一系列的业务啊，否则呢会自动扣款的，就是这一类的你一定要来认真的辨别。第二呢，就是陌生人要求下载 APP 或者是共享屏幕的，要一律拒绝。第三，就是接到自身保险公司、银行包括网站客服来电的，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他，一定要多方的来核实确认。那第四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向陌生的银行账户来转账了。如果说有疑问，那也一定要拨打这个反诈的专线，就是96110来进行咨询。好的，以上呢是在这小节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接下来呢，要来到的是今天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咱们来说一说咱宁夏的马铃薯和福建的鱼丸，哎，咋就成了最佳的搭子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山海朋友圈。
2: 鱼丸，福州饮食文化的经典符号，最近它与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结缘了。福建企业用宁夏西吉县运来的马铃薯淀粉替代传统木薯粉，让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
3: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在全国各地当中，福建省的这个销售比例也是挺高的。
4: 这条淀粉链的起源要从1997年说起。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带动人均增收200元左右。宁夏西海固地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一度被认为是苦甲天下的地方。曾几何时，这里的粮食作物只有马铃薯能勉强种活。在1998年6月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要以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重点，以产业协作为基础。如何夯实产业基础？福建省第二批援宁工作队领队马国林当时做了两手准备。
5: 当时是整个西海固还没有解决温饱，就正在解决温饱的一个攻坚阶段，来看看能不能一个马铃薯要增收，这个结构调整一下。
4: 西海固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当地人口中这句戏谑的顺口溜，生动表达了马铃薯在宁夏中南部山区的地位。在闽宁两地干部携手推动下，西吉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增长到超过55万亩，年产原原种8000万粒，繁育原种1.5万吨以上。这也说明，要种好马铃薯，首先要有好的种源。
6: 马铃薯整个产业里边，我们这边就是源头。我们的初衷就想着是能做出一个就适合我们西吉更高产淀粉含量，就是不容易生病像这种的马铃薯。
4: 为破解上世纪中产能受限难题，福建援宁干部累计投入闽宁资金8600多万元，建成1300多个日光拱棚、70多座日光温室，推动种苗繁育与品种创新，让马铃薯不只是在9月才能收成。
7: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1: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回来吧。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还有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啊，来到我们的塞上田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振兴新路上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瓜田里来看看这瓜田里的科技密码，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清晨的高闸镇西瓜大棚里，一批新鲜的西瓜刚刚采摘完毕。
2: 刚刚我们这个棚采收的是本地品种甘露一号，今天的价格是已经一块八，价格还可以。我们这个棚的产量一亩地都在一万斤左右。
1: 严军种瓜已有30多年，在本地是有名的技术能手，也是宁夏农科院专家培养的田秀才。如今高产稳产的瓜田，在过去却不是这样的。
2: 刚开始我们种瓜这个技术跟不上，产量也上不去，特别是品质比较差，所以说价格比较低。
1: 粗放的种植方式与田间管护不到位，加之人工成本高，过去一直困扰着瓜农。2021年，严军联系上了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西田瓜研究团队，想让专家给想想办法。
3: 这个宁农科花旦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设施栽培专门培育的一个中国型的西瓜品种，现在已经入选了我们自治区的主导品种，在全区进行这个推广应用。
1: 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西田瓜研究团队的7名队员带着扎实的技术走进田间，把西田瓜产业技术体系、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资源全部投向生产一线。
3: 会更是高一些，是吧？它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达到了3米多。那么我们就给它设计了一个这个四膜覆盖这种栽培模式。四膜就是地膜，前期加一个小拱棚，再一个就是在这个人高的高度再加一层2层膜，然后形成一个四膜。
1: 选育两种，走访调查，因地制宜。西田瓜研究团队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农户的困难，针对不同农户提出的问题一一破解，发挥最大优势，让农户看得到收益。
4: 特别高，
3: 这样的话我们的种植期可以从4月上提早到3月上旬啊，这样的话成熟期呢可以提早15到20天，在这个5月中旬啊就可以上市。在这销售价格也可以看到，每一斤的话它可以增加5到6毛钱，农户这个收益是显著提升的。
1: 根据种植地块特性，西田瓜团队为农户引进示范设施深翻机、撒肥机、起垄覆膜一体机等作业机械，完成起垄、滴灌铺设和地膜覆盖一体作业。起垄覆膜环节减少母用工4个，累计节约成本900元。从覆膜到栽培，技术的加持体现在方方面面。
5: 西瓜它是一个既连茬种植会产生连作障碍的一个作物，为了防治这个连作障碍，它不是单一的一种方法就能实现的，往往是需要很多种方法来多措并举，我们进行一个技术的集成的应用来克服这个连作障碍。
1: 连作障碍是瓜农的心头病，不具备专业知识，不仅很难发现与防治，更对当年种植产生巨大影响。如何破解西瓜的连作障碍，研究团队下了一番功夫。
5: 首先呢，我们就是通过要选用这个抗枯萎病品种的这种高抗品种，从这个2种上先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采用这个嫁接生产的技术，在这个嫁接生产技术上呢，我们就涉及到这个嫁接真木的筛选。你看它的根也会很粗壮，整个植株的长势也更强。西瓜生产季结束之后，我们采用这个高温闷棚消灭土壤中的这个致病菌、杂草的种子，进行一个杀灭。
1: 这一套土壤深翻加土壤消毒加高温闷棚的组合拳，有效控制了土传病害。农户在指导下积极配合，同时采用蚯蚓粪和动物园有机肥调施。

0: 嫁接西瓜节水减肥提质生产等技术应用效果显著。
1: 咱们这个设备呢是项目中，然后我们经过这个改进，然后做了一个比较适合咱们大棚聚水集肥的自动化生产装备，各个部件然后是我们自己根据这个实际需要然后进行改装的。我们这个设备的有一个自助的 APP， 线上可以看到这个温湿度显示，然后还可以操控施肥时间、施肥的这个用量。咱们这个设备呢获得了中国发明专利。
0: 2022年起，试验站从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实际需求出发，将密封授粉技术、快速放风装置以及优新西瓜甜瓜品种快速在基地全面推广应用。密封授粉全面取代人工授粉，体系自育西瓜新品种种植比重不断增加。
2: 我们开始种瓜时候，光是以种西瓜为主嘛，因为是在6月底才能采收完呢，所以第二茬我们只能种点其他的小叶菜。那个一亩地的时候才是3-4千块钱，可是我们种植的是辣椒，这个经济作物产量就能达到1万斤。辣椒的价格也好，我们以往价格都在3块多钱左右呢，一亩地可以卖到3万多块钱。
0: 拱棚西瓜负重辣椒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年亩收益过3万元，入选2025-2026年宁夏主推技术名录，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种瓜。新品种加新技术高效标准化高闸模式并没有所在无踪，周边的银川、中卫甚至甘肃、内蒙古的瓜农都来取经。大拱棚轻简化栽培、连座障碍防空技术正在整个西北瓜区开花结果。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育成的西甜瓜品种20余个，在我们全区设施和有陆地压沙地进行示范应用。另外，我们栽培技术研究呢，涉及到了可持续生产中连座障碍防控、嫁接栽培、水肥精准化管理、农机农艺融合生产这些方面形成的这个技术模式，也是在全区进行应用，每年的应用面积都能超过5万亩以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也受到农户的认可。每年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工作呢，都超过这个500人次以上。
0: 让技术落地，让土地生金。没有复杂的术语，只有可复制的方案和看得见的效益，带动越来越多的乡亲加入其中，共同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新图景。
4: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呢，首先跟大家走进瓜田里面，了解了一些科技密码。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贺兰县迎宾社区是怎么样来绘就多民族互嵌共融新图景的。近年来呢，银川市贺兰县复兴街道的迎宾社区啊，全面的推进互嵌式的社区建设，创新探索了五桥五促的工作法，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这五个维度啊，持续发力，让各族群众从比邻而居的陌生人变成了亲如一家的自家人，使宾至如归成为了社区最温暖的主角。首先呢，是搭宜居之桥，空间共居促融合。社区呢，坚持党建引领，升级改造党群的服务中心、健身区、马上学习墙等一些阵地。那新建了木林亭，增设了共享充电桩、公共厕所等一些设施，为居民提供空间加服务的一体化的依托。那依托着网格的大级的平台呢，将公共空间啊转化为商户的露天摆位。那同时呢，也是开展了非遗展示、反诈宣传、家电维修等公益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日常交往当中越走越近。另外呢，还可以搭同心之桥，文化浸润啊，促认同。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呢开设了剪纸、刺绣、葫芦烙画等一些非遗的技艺课程，并且呢结合着春节、端午、中秋等一些传统节日，举办邻里节、书香邻里月，包括邻里舞蹈秀等一些特色活动。各族居民呢围坐一堂，共享百家宴，共读一本好书，共跳一支舞，在欢声笑语当中来增进感情，凝聚 共识。退休党员史金刚呢，也是发起了红藤传艺的农耕体验田的项目，那带领着青少年来。

播种、收获、烙画，让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呀，在指尖传承，在心中生根。还有呢，就是搭一叶之桥，经济共享促繁荣。社区呢，打造了迎宾好岗的就业平台，依托着就业驿站、青年夜校来开展育婴员、直播带货、电商运营、机械操作等等免费的技能培训，累计覆盖了150多人次，帮助了105名的失业人员重返岗位，79人实现家门口的就业。2025年的8月15日，社区联合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呢，开展了为期20天的保育员的技能培训，进一步的拓宽了6类人员的再就业渠道。同时啊，也搭和美之桥，社区共治促平安。通过建立微心愿的台账，社区呢精准的收集各族居民的需求，联动党员、志愿者、周边企业来共同圆梦，将一件件小事儿啊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依托着石榴子调解室、石榴子警务室，联合着物业，包括住社区的律师，来开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5起，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另外呢，还搭友好之桥，心理嵌入促交融。社区组建荧光晚晴的志愿服务队，208名的志愿者活跃在义诊、助老还有帮扶的一线。2025年的8月8日，社区举办了缘聚网格爱在社区的单身青年联谊会，以互嵌式的活动设计促进各民族青年的深度交流。目前呢，已经促进了20多对的青年确立了恋爱关系，也让更多的异乡人在贺兰安心就业、安家落户。从空间互嵌到心灵的契合，从文化传承到就业共促，迎宾社区呢正以五桥融汇不断的织密民族团结的进步网，也凝聚着荧光逐梦共赢未来的磅礴力量，让多民族社区真正的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家园。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啊，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无籽西瓜它到底是不是转基因的水果呢？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啊，来给咱讲讲究竟该怎么样挑西瓜。其实每年到了这个西瓜上市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提示啊，也会准时的返厂。这些年啊，就是各种各样关于西瓜的说法，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了甜蜜素，哎，这个无籽西瓜呢是转基因水果等等等等。其实调查发现啊，我们感受到的西瓜更甜了，那是因为品种持续优化和这个栽培的技术不断的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呢也请教到了专业的这个农林啊这个方面的专家啊，就说了，相比老品种啊，其实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的是可以达到13%了，那个别的品种甚至可以达到14%-15%，所以吃起来呢，那肯定就会更甜了。用针头啊往这个西瓜里面注射什么溶液啊等等啊，就是这种说法。因为之前有人说，哎，是往这个西瓜里面注了糖水啊等等，其实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哪怕是注水，这个果实呢都会非常容易快的就腐烂了。至于这个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啊依靠的是染色体的工程，其实跟这个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啊。此外呢，西瓜和桃子同时会致命，包括隔夜西瓜是一口都不能吃，这样的说法呢其实也被专家啊证明了，那都是伪科学。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啊听到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说法，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恐慌。其实西瓜呢它是原产于非洲的，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的测序就发现了，古埃及种植的西瓜呀，它的果肉是发白的，主要呢是用来取籽儿或者是储水。那经过几千年的这个驯化和杂交呢，才从苦涩的这个水罐变成了今天的这种红瓤的非常甜蜜的一个消暑的佳品。那说到怎么样来挑西瓜，一定要记住这三点。第一呢，就是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是不一样的，咱们可以通过手拍哎来听听西瓜的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的纤维啊分解会让它的这个硬度下降，所以在拍打的时候呢，它的震动频率是比较低的，声音听起来呢是有点像打鼓，微微有一点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的沉闷，而没有熟透的西瓜呢，它的果肉硬度比较高，拍打的时候呢它这个震动的频率啊就会更高，声音呢也会更加的清脆。第二呢就是看了，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的这个间距比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它的品质是更好的。当然了，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新鲜就说明了它的存放时间比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了，藤蔓笔直则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另外啊，成熟的西瓜

那它的瓜脐和这个瓜蒂周围都是会微微的凹陷下去的。第三呢，就是靠摸了。成熟的西瓜，它的表面绒毛会脱落，表皮呢摸起来会更加的这个光滑圆润。如果说果皮柔软塌陷，那则表明它的内部啊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再购买了。这西瓜虽然好吃啊，但是呢一定不要贪多啊，因为西瓜它的饱腹感比较低，口感又很好，所以呢就非常容易吃多，咱们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另外呢就是西瓜的含糖量哈，一般在10%左右，所以呢特殊人群要注意了，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还有一些这个胃肠道比较薄弱的这类人群，吃太多的西瓜，尤其是凉西瓜，是可能会引发腹泻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来存放，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一次性吃不完，咱们可以暂时的把这不吃的西瓜呀用保鲜膜给它包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来冷藏保存，当然冷藏的时间也最好不要超过这个24个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咱们建议啊把西瓜表面大概1厘米厚的这个部位的果肉给它全部切掉扔掉。一般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呢发生腹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啊过于长了。好的，分享完了今天的这个科普的内容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那就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咱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被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呢会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第一呢，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研报公示的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呢，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线下的报送。提醒大家，公示年报、信用修复是均不收费的，也不需要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那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来补报，并且呢，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边，我见过我自己，即系好似你睇一套属于自己嘅戏一样，自己系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喎，你唔觉得好奇怪咩？当你梦见你自己嘅时候，咁你系边个？你咪唔系你自己咯？有阵时到我自己醒咗嘅时候，我都发现我唔系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同你一起，我唔系我，我系你。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来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他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两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寒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寒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寒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寒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寒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寒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寒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寒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寒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寒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寒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0: 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楠，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楠，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寒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楠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她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

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
李代荣听了，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他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的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的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

0: 姐姐和韩冰谈话，劝他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1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

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他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他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他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他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的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4面8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2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他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1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
挣扎出新的血肉。

未来的路他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FM

0: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给我们听听啊？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103.7，在这美好的清晨7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着你，同上青春可见你，细雨夜渐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二点八 ，FM 九二点八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宁夏经济广播同时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新的一天的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呢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那首先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气早知道。未来三天全区呢是晴到多云，其中的三号的白天呢，贺兰山、盐山、05市以及狮子山、吴中、中卫、固原寺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正风6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那也就是24小时的天气预报。那银川晴转多云，西南风2级，气温是17度到35度。狮子山是晴转多云，偏西风2级，气温是12度到33度。吴中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气温是17度到33度。中卫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气温是15度到33度。固原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是14度到27度。宁东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是15度到34度。宁夏本周的天气呢，大风开路哈，高温压轴，南部局部呢有随机下雨，那又要被天气拿捏的一周哈。据宁夏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一周呢，宁夏中北部地区呢以晴为主。那这个6月4号到7号呢，南部山区呢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3号到4号呢，全区有大风。那降雨呢受东北冷涡后部的扩散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影响。4号呢，海原县、西莒县、那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